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

这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西岭阳路快速路。今天早间啊，西岭阳路快速路上整体的行车压力始终是处于一个逐渐走高的行车状态。 目前下昌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呢上升非常的明显，整体来看在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逐渐在增多，依旧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进入隧道的行车速度进一步的有所减缓。 而西岭阳路快速路目前从宜陵大道这边在进入快速路的过程当中依旧是有明显的一个行车缓慢，主路路面上排行的车辆在进入下川通道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整体行车速度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而此刻呢，我们看到在 西岭阳路快速路清江大厦附近的主路路面上也是依旧处于车流量偏大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状态，依旧发现这一段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行车滞留的情况，但是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的，各位在行车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跟车速。城东大道这边今天早间主要是从东风渡路口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的运行状态，目前看到这一段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是提示各位目前从城东大道东风渡路口往港 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接近港窑路的街道通行这一段的时候呢，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宏达地景门前对向车道的行车压力也是偏大，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而对向车道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行车压力目前呢，相对还算是比较小，没有特别多的车流量，行车速度呢，可能也是因为街道通行的过程当中略微有所减缓。 而目前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呢，跟之前相比的话呢，已经是缓解的非常的大了。整个到了环城北路路口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等候红灯的状态，基本上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所有车辆都是能够有序通过的。 城东大道河一路路口处目前看到四个方向的行车压力呢都有明显的增多，首先关注到在河一路上从东山大道沿河一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的车辆呢就比较明显了，绿灯放行之后的行车速度和尤其是后方车辆是非常缓慢的。而此刻主要是在城东大道上河一路路口往东站方向去，这个方向的车道正在绿灯放行，整体来看的话呢，排行的车辆还是基本能够顺利从这个路口通过的，只不过整体来看行车速度比较缓慢。 那对向车道从张家湾隧道出来之后，过了玉良湾小区，到了河一路路口之后，城东大道上持续往城区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并不算是特别大的车流量。目前呢，绿灯刚刚开始放行，前方车辆已经前行了，后方车辆可能需要稍微再来耐心等候一下，就能前行顺利的通过河一路路口，继续沿着城东大道往城区方向来行驶了。 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今天早间主要还是集中在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的这一段上，目前我们看到在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正在绿灯放行，后方排过运河家苑的行车压力呢逐渐在缓解，但是呢行车速度依旧是比

0: 后下了，因为目前主路上的行车压力依旧是偏大的，而导致山河园路目前从恒大地景出来之后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行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的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4: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昨天中午12:50发布的重要提醒。那么从今天6月2号晚上到3号，宜昌市呢是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呢是小到中雨，南部是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在这个过程中，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是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影响。
0: 那下雨天啊，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也有过类似的这种体验，就是当雨量非常大的时候，真的大到你如果开雨刷都刮不清那个玻璃上的水的时候，你真的开车内心是非常非常恐慌的。
4: 是，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车上所有能开的灯都开着，然后降低时速。
0: 对，还有就是保持跟车距离，再就是你碰到这种真的很特殊的天气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
4: 尽量不要出门。
0: 说对了，
4: 因为我是就说的我好像很会开车一样。
0: 不，你确实还比较会开车啊。
4: 真的吗？
0: 每次坐你的车觉得好稳，可能主要是慢吧。
4: 对，我说我碰到一个同事，我说哎，来我带一节。哦，不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0: 对，就其实每次下班如果你带我回家的话，可能真的比我走回家还要慢。
4: 真的假的？我有这么慢吗？ 你是从下坡滚下去的吗？
0: 不是，因为就是可能你走的是一个逆向的，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逆向的方向，所以我还得过个马路。如果你不带我，我就不用过马路了。
4: 哦，好的，
0: 今天下班请带我回。
4: 小朋友过马路要小心哦。
0: 那么在这个雨天行车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下雨天这个雨量非常大的话呢，建议不要出门。如果一定有出门的需求，而且你要开车的话呢，那这个出行之前呢，就一定要首先稳住自己的心神，
4: 是，
0: 然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再就是呢，出行的时候呢，也要随时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尽量的去避免在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活跃的时段外出，而且雨天不管是驾车也好，骑行也好，步行也好，都要注意安全。所以刚刚我们关注到的这个应急信息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北部到是小到中雨，南部是中到大雨，会有这种暴雨和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有出门计划的话呢，
4: 就不要出门，
0: 尽量就不要出门。
4: 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视线尤其不好。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上周就遇到了，就是停在一棵大树下面，然后呢这个树枝下来把我的车给压到了。
0: 压，
4: 还好没有太，就是就可能正好压到这个车尾部的一点点，然后
0: 就还有点划伤的那种，是不是？
4: 可能会有一点吧，但顶上看不见，我就当没看见了。
0: 眼不见为净。
4: 对，
0: 当我们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遇到雨天开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是哪些问题呢？有个六字口诀要注意一下，就是降速、探距和亮尾，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每年的5月下旬至6月上旬将进入汛期，雨天路面湿滑易积水，大雨还会影响驾驶人视线，司机上路要牢记六字口诀：降速、控距、亮尾，保证行车安全。雨天行车，积水会降低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力和制动力，导致汽车难以控制，发生侧滑。因此，驾驶人一方面要降低车速，同时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避免频繁变道穿插。 特别要注意的是，跟车过程中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

0: 同时要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不要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合理使用灯光同样是阴雨天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方面。雨天行车能见度降低，应及时开启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应当开启近光、雾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甚至50米时，还应开启危险报警双闪。此外，司机应尽量选择主干道行驶，避开下立交、地道等易积水路段。当水深超过半个轮胎时，应当选择改道。水深超过排气管时，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水深超过保险杠，车内容易进水。此外，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再启动车辆，应及时报警救援，等待拖车。风雨交加的天气是对驾驶技术和安全意识的双重考验，司机朋友们要牢记降速、控制、亮尾六字口诀，严格遵守行车规范。愿每一位驾驶者时刻以安全为先，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平安的归途。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618开始了，今年你想在618的过程当中买点什么呢？网上说的这个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
3: 绝对是占理性消费啊！这里有位春日说，我是纠结的东西不买，想买的不会纠结，只会立马下单。对，也用不着等618了。
2: 对，就是我们说的，就当你想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要等各种各样购物节，那我不就晚享受晚用了那么几天吗？
3: 对，而且有时候囤货囤多了之后呢，可能还是一种浪费，尤其是一些这个前段时间才丢了一块奶酪。你知道做烘焙的这个丢奶酪就觉得好心疼啊。
2: 我还以为你想说做烘焙的丢奶酪是常事呢。
3: 以前也有，就是因为奶酪价格会比是烘焙里面比较贵的材料嘛，就会觉得说做起来会小心一点。然后呢就是买了之后呢有点懒，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做，然后就丢了，就觉得好可惜啊。
2: 我们家可能丢青椒会多。
3: 青椒，你是小心吗？不喜欢吃青椒。
2: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最近几次买青椒，就是我因为我在家做菜嘛，有时候它用不完，它慢慢就会坏掉。
3: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奶酪也是。
2: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放太久了？
3: 对对对。除非你把它弄到盆栽里面，它就不会坏掉。
2: 自己家里种一盆青椒，随吃随摘的那种。
3: 那现在就可以上链接了，大家可以购买这种盆栽青椒。
2: 这种应该不能吃吧，盆栽类的东西。
3: 当然可以啊，我们家就有。我们家哈你个头哈，
2: 可以吃的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2: 你们家都种了什么？你说来。
3: 青椒啊，这个季节就是丝瓜呀，小番茄啊。然后这个香菜啊、蒜苗啊这种，
2: 你们家是不是有个后院？
3: 青菜，我们家有个大露台平台。
2: 哦，
3: 好想去你家看看。
2: 干嘛？
3: 你好吧？
2: 干嘛说出我的心
3: 声？干嘛这样子？
2: 企业缺钱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618已经开始了。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可以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那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力抑了呢？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5: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4: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这时段的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路况信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压力，西零二路往绿萝路方向去的车流量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有所回落，到了绿萝路路口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基本都能顺利通过。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这段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车流量有所增多，但基本上在欧亚达这个丁字路口处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周期内的信号灯，所有车辆都是能顺利通过的。监管大楼附近目前体育场路上双向的行车压力依旧是比较顺畅的，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那今天早间整体体育场路上的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早间整体都是处于车流量比较大的状态。下穿通道目前往东山大道这侧隧道入口处的车流量依旧是偏大，行车速度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而相比之下，对向车道目前西零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这一侧的路面上的车流量是有所减少的。包括如果目前您从清江大厦这一侧要通过靠近体育场路的匝道进入到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也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临时交通管制取消了，目前主路路面进入下穿通道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有了明显的缓解。目前关注到环城北路路口最左侧的掉头车道上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有所增多，目前主要是从智济长江大桥桥面上下来的行车压力会使得目前左侧车道的车流量有所上升，此刻车流量正在处于一个掉头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的车子呢已经是排到了匝道上，整体的行车速度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也基本上是在一到两个周期内的信号灯，所有的车辆都是能顺利的通过这个路口的，您可以在后方排行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的等候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依旧是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的行车压力比较明显，同样还是到了这个街道通行这段的时候，接近港窑路路口排行的车辆比较多。而在恒大地锦对向车道上的行车压力目前也是依旧处于排行和等候的状态。那从三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港窑路往东风路路口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一段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排行和滞留的情况。东山大道这边目前从山河源路里出来的行车压力呢依旧是偏大，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港窑路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也是有明显的排行，在这边行车需要您耐心等候，因为后方车辆我们看也是已经排到了 BRT 车站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非常的缓慢。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和您来了解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并期直播。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618已经开始了，今年你要买点什么呢？网上说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不说618吧，就说平时吧，可以买可以不买的，你是不是也是一律不买的呢？
3: 那也不是那么一定，要看心情了。
2: 对呀、啊啊、就是
3: 对，如果刚发了工资的话那就是一律不买
2: 刚发了工资一律不买，
3: 对对，
2: 为什么？你是在没有钱的时候就一定会买吗？
3: 刚发了工资就是没有钱的时候啊。
2: 刚发了工资是没有钱的时候。
3: 对，看来你的工资跟我不太一样啊。
2: 嗯，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呀、
2: 啊。那请问你有钱的时候是？
3: 有钱的时候还要看心情啊，就买了。对啊。
2: 不是我的，你什么时候有钱？我想问。
3: 就是
2: 没有工资的时候。
3: 就是刚，就比方说六一儿童节刚过，我就有钱了呀。就孩子刚收到了几个红包啊。
2: 六一儿童节还有红包收吗？
3: 对呀、啊，就是
2: 什么样的家庭啊？这是
3: 不是我呀？孩子刚收到了红包，然后交给妈妈保管呢。
2: 就是那种
3: 一个骗局啊！
2: 妈妈帮你先存着的人是吗？
3: 是的，是的。
2: 孩子在听吗？
3: 嗯，有没有人要兑换现金？
2: 还是本人啊，他的网名叫还是本人。
3: 好的，好的，好的。
2: 他说六幺八按照以往的操作都是第一天和当天的这个活动力度最大，除了囤点日用品和宠物必备的猫砂等等，最应该买的就是白 T 恤。去年白色的 T 恤领口已经泛黄了，
3: 怎么就莫名有一点伤感呢？现在需要一首二胡。
2: 白 T 这种打底的，难道非要在六幺八买吗？
3: 你看他说就是囤点日用品就必需品，然后再就是宠物就猫砂啊什么的，然后再就是自己的一件白 T、嗯、为什么呢？因为领口已经泛黄了。
2: 是
3: 没洗干净啊！你要再买一点这个。
2: 说到这个白色的衣服泛黄，然后怎么能够把它洗回来？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我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的白 T 也已经泛黄了。
2: 白 T 如果说整体泛黄的话，你用
3: 小苏打加白醋吗？
2: 啊、不是，我以前也尝试过，我发现就是这种方法，它其实是比较慢的。
3: 我觉得就是生活小常识里面最实用的就是小苏打加白醋，这个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
2: 很多东西都是180度十分钟，但实际上你在
3: 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2: 你用180度十分钟，你真的很难做出很多东西。
3: 那为什么我的东西180度十分钟就糊了呢？我一般就是180度4分钟就够了。
2: 嗯，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白 T 的话题上。
3: 好的。
2: 就我曾经有一件白 T 也是泛黄的，本来想把它丢掉的，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把它和一个蓝色的掉色的一个物品放在一起洗了，
3: 它就好了吗？
2: 然后它被均匀的染了回来，就染成了，一开始洗完之后你觉得它像是蓝色一样。
3: 真的吗？
2: 然后晒完以后那个衣服它居然变白了。
3: 不可能。
2: 真的，
3: 你当天一定是色盲了。
2: 一点不夸张，我现在偶尔穿那白 T 它也是就是完全恢复到正常白色。
3: 明天穿来给我看看好吗？
2: 可以的，没有问题。它就看得有点旧了，但是让它颜色已经不是完全泛黄的状态了。
3: 这领口泛黄这种问题就是跟一件蓝色的衣服洗就可以了吗？是吗？
2: 哎，
3: 你们看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墙，这蓝白对比是不是因为感觉加了锐化的效果，显得这个白更白了呢？
2: 真的会有这个作用，确实有这个作用啊。
3: 好的，原来是这样子，又学到
2: 一个生活小妙招，
3: 太棒了！
2: 仅限于可能我对我的那件 T 恤有作用吧？
3: 对对对，万能的。
2: 小五爷说：“这个生活已经很苦了，618买点喜欢的小裙子，盲盒怎么了？”
3: 对呀，
2: 只要不负债，我适度的取悦自己也是爱自己的表现啊。
3: 对呀，
2: 太压抑了反而容易报复性消费哦。
3: 对，
2: 所以他
3: 消费到11月11号了吗？
2: 他就不这样那种，就是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
3: 他觉得是太压抑自己了。
2: 对，他觉得自己可能需要的时候就会买一点点这样子啊。所以说近几年的消费宗旨就是可买可不买，那就坚决不买，买回来几乎也没什么用，放在那儿呢看着还碍眼，反正呢想买就买。享受消费的愉悦，可买可不买就坚决不买，然后想买就买，我觉得这两点难道不矛盾吗？朋友，
3: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点矛盾，但是呢就是按随心而来吧，就是这个时候想买就是觉得不合适他也买了，就是因为享受消费的愉悦了吗？是这个意思吧？
2: 好吧，
3: 阅读理解，
2: 你就当替他圆的还挺好吧。
3: 行吧、
2: 啊、刚才
3: 我替你圆的那个锐化圆的不好吗？
2: 不，那个不需要圆啊，那个是实际情况啊。
3: 真的吗？
2: 对啊、哦、
3: 是有人相信了吗？
2: 我相信应该会有人相信吧。相信的力量。
3: OK。
2: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呢，西陵二路辅路路面在靠近二中公交车站的这个位置，狮王体育场路这一侧下行车道靠近二中公交车站的位置，稍早前应该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双方的车辆已经是停在了道路的最右侧，对于主路上的行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还是提示一下各位，目前在具体的路段是从体育场路过了之后，在403菜场的门前啊，我们看错方向。

0: 向了，是在403菜场的门前有两辆车刚刚是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整体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目前影响不大，因为车辆已经是停在了公交车站最右侧的这个道路上，车辆在通过西凉路体育场的路口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从中间或者左侧的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并不是很大，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行。
1: 以我多年这个在403上下行驶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上坡的时候给油不要给太厉害，不然会追尾。
0: 你一般是从哪儿？从华强那边拐过来吗？
1: 对，从东山大道转西凌二路。
0: 哦，从东山大道上来的。
1: 是。
0: 刚才小五月留言说到了买盲盒，你平时买盲盒吗？
1: 我肯定不会买这么新兴人类的东西
0: 啊！你不买盲盒啊？
1: 孩子会买的，对，孩子买了。
0: 我
1: 买了我就叨叨他。
0: 我偶尔会买，我偶尔也会买。
1: 好的，你是新兴人类，你最潮了。
0: 没有啦。
1: 然后都买了些什么？祝你买到一样的。
0: 哎，我还真没有，从来没有买到过一样的。
1: 我上个星期还陪某人去一个朋友去买，然后他就买到一样的了。就是潮玩之类的，
0: 没有送给你们吧，一样的。
1: 他没有提这一茬，我也不需要啊。
0: 居然买到一样的不送给身边的朋友，这个朋友真的是呢，
1: 绝交。
0: 这波离线挑的真的是，但是就是
1: 不怎么样，因为我不喜欢。
0: 因为我为什么没有买到重复的呢？就是因为我每次买的都是不同的品种
1: 啊，好吧。
0: 比如说这六个我可能只买一个，下次我买另外的六个，它永远不会有重复的。
1: 对，他没有送我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也帮他挑了吧，他说你听说掂一下重量会有这个重量就会有轻微的不同，然后我已拿出了挑柚子的经验，然后我就说就这个吧，柚子不是柚子水分重足一点的就会好吃一点吗？
0: 对，
1: 然后我说这个好一点吧，其实没啥差别，然后果然是买的一样的。
0: 让你在那装
1: 装吧。
0: 但是买盲盒这件事对成年人来说，你像我们是还是会有一定的控制的。
1: 嗯，我是完全控制，坚决不买。
0: 就是我可能买了就觉得哦，拥有了就可以了，我不会说哎呀我有了这个我想有它的隐藏款这那的，就相比之下我可能没有其他人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的爱它，那么的执着。就是
1: 而且我觉得更理性消费一点，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个的话，我宁愿去上这个闲鱼上去收啊。但如果说想要
0: 开不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为了一种感觉嘛，就有
0: 对对对，
1: 就是想要自己开出来这种感觉会更好一些嘛。
0: 对，所以这个盲盒，
1: 这是盲盒的，
0: 盲盒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当中，它确实是一场日常消费当中可能偶尔会有的一项支出，
1: 但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对对对，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盲盒、卡牌这样的一些新兴消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它也非常的风靡。
1: 嗯，
0: 但是部分的盲盒、卡牌呈现出了类似赌博的倾向。下面一句话不打算念吗？
1: 我以为你要念出来。那一些商家呢，就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一些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我们来听一下。
2: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3: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4: 没有
3: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4: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2: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3: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他会成瘾的。
2: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5: 这咋有包装的呢？
6: 它是盲盒笔。
5: 啊，盲盒笔啊。
6: 对，它是盲盒笔。
5: 这小孩喜欢吗？
6: 非常火，
5: 非常火，
6: 非常火，
5: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6: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5: 嗯，
6: 因为他吧，因为卡油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0: 那么线下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也会让很多的家长的防不胜防。最近呢，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1: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2: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3: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0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2: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2: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4: 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还是来关注一下西岭洋路快速路这边。稍早前关注到，过了体育场路口沿西岭洋路快速路上行往城东大道方向靠近403菜场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是撤离了现场，整体的行车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一段上的行车压力也是有了这个有效的缓解。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基本上都是回落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顺畅的状态当中，包括在城东大道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这一段上，双向的行车压力都有了明显的缓解。尤其是稍早前我们关注到接近港窑路路口街道通行往城区方向，往水月城方向的行车压力目前有了非常明显的缓解，路口处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绿灯放行之后车辆都是能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 港洋路上的行车压力这一时段也有了明显的缓解，东山大道上行沿港洋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车流量有所减少，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基本上也都是能顺利从路口通过。那今天整个早高峰过程当中，沿江大道上短时段的出现了车流量上升的趋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沿江大道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已经是恢复到了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个路口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正常等候红灯就可以了。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以上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以上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9: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聊618，聊聊购物，问一下各位，今年618期间你有什么要买一点的吗？有什么想法没有？网上说的这个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过压抑了呢？
9: 来关注一下互动留言。小金鱼说，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会买东西了。
0: 啥叫越来越不会买东西了？
9: 不要怀疑自己，其实是商家越来越卖的比较刁钻了。
0: 就他的那各种政策，各种
9: 是
0: 所谓的优惠，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
9: 确实没那么值得，或者说是我算不清楚了，我不想。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不是说我买不起这个东西，我不想为这个东西费太多脑力，
9: 太累就会觉得。对，我就是随手顺手想买啊，你就告诉我这个时候是近期最低价，如果之后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月之内再有更低的，你补我就立刻下单了。
0: 这段也有点长了，这么多的字我都不愿意在上面看完，我跟你说。
9: 那他就在直播间里说出来不就得了吗？
0: 你是看直播买东西？
9: 就偶尔就是看到直播间他讲的天花乱坠，我就说这行不行啊？然后他说到这句触发了我的关键。购买词，
0: 原来这是你的你是关键购买语，
9: 对，
0: 这个话术很容易打动
9: 你。你不能让我觉得说我最近是我辛辛苦算了半天，最后呢还不如人家618这个当天或者是之后买的更便宜。我觉得受骗了。
0: 别人用这句话
9: 骗我的脑子，
0: 别人用这句话也比较容易骗到你
9: 好吧。
0: 再来看一下一的留言说，我觉得就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是属于理性消费。他说因为可买可不买本身就是不是自己特别需要的。
9: 有道理哦，这句话有道理。对，
0: 我有过那种可买可不买，但是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某一天一定会下单，时间问题，迟早问题。
9: 是什么东西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调音台就是的，我看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9: 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可买可不买的。
0: 但其实你
9: 可能某一天也会下单。
0: 某一天也会下单。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呢，是它的一代，一代它比较大，相对贵一些。
9: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那时候可买可不买，我想我忍一手吧。等到我真的下单的时候，它出了二代，就更适合个人家庭使用，更小一些，果断就买了。
9: 哎呀，
0: 但这个东西你说它的使用率有多高，好像也没有特别高。
9: 对，我懂你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做这个行业嘛，因为
0: 对
9: 你从你第一次跟我来种草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有萌芽，今天这个萌芽有点起来了。而你说这个情况有点类似，就是你还记得之前买那个 Pocket 吗？
0: 对，
9: 我最近入手了 Pocket 4。
0: 那你早了，你应该入手
9: 还早了吗？
0: 4P 马上出来了。
9: 没有，我特别就是比对过，就像我这么理性，这个说4P 的话，它可能会在屏幕上面或者是便携性上面跟这个四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以你就带出去的这个频率的话，你可能就是买四也不亏，就是4P可能会有别的一些更
0: 4P 是整整是多了一个镜头。
9: 那又怎样呢？我要那么多镜头干什么呢？
0: 你四
9: 快点说，快说我四买的好，
0: 买的真好，
9: 对，很好。
0: 怎么样，情绪价值够不够？
9: 对呀，对呀，你们是不是还在等这个什么到货？我已经到手了哟，我现在正在买配件呢。
0: 我当时也是看到四出来之后呢，我
9: 觉得他需要来过来交一下这个费用，交交广告费，对不对？
0: 人家需要在我们这里打广告吗？
9: 需要的，需要的。
0: 我是在等四 P 啦，就四 P 出来之后，我可能会入手，因为从三的话呢，到四它的升级不大。
9: 可是你要有一个
0: 三到四 P 的升级会很大。
9: 那你要有一个三，然后又有一个四 P 干嘛呢？
0: 不一样，它升级确实很大。
9: 你是要把这个三卖掉吗？
0: 留着继续用啊，多家里多一个机位不好吗？拍摄的时候。
9: 好吧。
0: 没有办法理解，
9: 四 P 就是很好，不对，对不起，四就是很好。
0: 四确实还可以，而且四用来拍照的话呢，它的效果其实比三要好很多。对，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用它？
9: 没有，因为我刚到手。
0: 期待你的大作，好吗？
9: 大作，
0: 到时候记得在抖音上艾特我一下。
9: 好吧。
0: 小飞扬说，如果真的需要的东西就不会在脑子里模棱两可的选择，所以可买可不买，就是不买也行，不是急需或者说实用的东西一律不买，不然后面大概率就是在家里吃灰。
9: 对，
0: 我觉得这真的看人吧，就有时候可买可不买，你买了以后才发现，哦，我不买它真的可能会后悔的那种。
9: 可是你不买后悔的时候你再买啊，也不迟啊，它也不会就是错过
0: 了。万一涨价了呢？
9: 那万一它又新生代了呢？对吧？多好啊！
0: 说的真对。
9: 我觉得这个年代它不会出现这种就是后悔的这种情况。
0: 我有样东西后悔了。
9: 是什么？
0: 就是我的移动硬盘。
9: 哦，现在这硬盘价格啊，
0: 真的有点高。你知道当时我买的，是是是，我现在家里这个移动硬盘，它是一个一 T 的。
9: 嗯，
0: 我当时只买了300多块钱。
9: 嗯，
0: 后来我觉得一 T 够我用了，后来就拍了很多视频之后，发现慢慢不够用了。
9: 哎，一 T 300多块钱，那是什么年代啊？我记得我
0: 前两年啊，
9: 我是 N 年前买的，这个一 T 就已经是500多元了，
0: 我接近400吧，这样
9: 好吧，
0: 就是我就觉得那个价格已经非常的合适了。然后我现在再去看我的同款的那款硬盘，
9: 现在什么价格？
0: 翻了一倍的价格，
9: 这么贵吗？
0: 要600-700块钱
9: 啊！好的，我回去好好的把我的这个硬盘再整理出来。
0: 所以这个东西我当时就觉得，当时为什么不下手多买一块？
9: 是，而且就是，哎，这个手机刚选的时候也选这个内存大一点的，这样可以好几年不换机。
0: 我到现在这个手机也很多年没有换了。
9: 对，我也是，就是当你选够了，之前有一个那个是256的，我就觉得好难用啊，现在换了一 T 的，我已经用3年以上了。
0: 才三年啊？
9: 啊，才三年吗？
0: 那待会告诉你我的手机用了多少年了。
9: 10年吗？
0: 不过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就是消费的清醒的期待可能会更贴切，就是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你是有非常清醒一个期待的，这个狂欢会变成精算。2026年的618其实正在被现在的这种清醒的期待重新的定义。
9: 有一份统计呢，超过了10000份有效问卷数据，201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就发现，高达90.2%的消费者对于618是仍然有期待的，其中呢66.2%的人非常期待，但是72.7%的消费者表示消费心态比往年更理性或更谨慎，33.8%的消费者已经有了清晰的购物清单，另有51.6%的人拥有大致购物计划，合计85.4%。
0: 而真正的这种随缘型的消费者呢，在这个统计当中只是占到了14.6%。那与此对应的69.6%的消费者表示说，他计划买的商品当中提前规划好的比例超过了70%。
9: 嗯，很理性啊。
0: 嗯，
9: 这不再是一场冲动的消费狂欢，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目标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哎呀，我真的是把它提高到战役，我就会觉得这个脑子不够用了。
0: 就算了吧，就是
9: 的，
0: 等我需要的时候再买吧。
9: 对，你们玩吧，我就不玩了，退了。
0: 所以你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和这种就是感受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每次到了这种所谓的购物节，它已经不再是一场很冲动的消费狂欢，而是一次计划非常的周密、目标也非常明确的年度采购战役。这我们刚才说到的啊。
9: 哎，这里有说到，就是其实大家最怕的不是买多了，而是买贵了，被套路了。过往踩过的坑就是重塑了一些信任，因为我们就比方说预售的背刺、先涨后降、补贴变脸成为这个三大雷区，近70%的消费者就坦言是为了避坑来拒绝预售。
0: 对，而且现在其实你发现从去年今年开始，就大家用 AI 渗透到消费环节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越来越多了。
9: 它真的可以帮我买得更理性吗？
0: 它可以帮你至少
9: 计算价格吗？
0: 对呀，你把那些商家的那些购
9: 商家满20减15，然后这个还有什么什么直播间抢券，请你帮我来测算一下，它比平常
0: 对
9: 这样子吗？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9: AI 说你在说什么，要不就说买什么买，我要是买贵了，你可以退我钱吗？退，然后呢再找你，哈哈哈。
0: 你是真的经历过这一遭吗？
9: 类似啊，就是我之前让这个 AI 帮我批一只，帮我这个，当时你不在吗？让我批一下这个登记照，我说你帮我把它排版成这个6寸的啊，不对，帮我排版成6张2寸的，然后呢，他就给我弄了一个1寸8张的，然后我说是我没有讲清楚吗？6张这个什么1寸的，2寸的，然后出来的时候又是那个啊，然后他说啊，他还说非常抱歉，我这次一定弄成这个什么6张的，结果出来又是8张，我说是我瞎了还是你瞎了？好生气啊！
0: 你不知道，把一张单张照片拿到洗相片的地方，它就能生成你想要的任意照。
9: 我自己在家里打印啊。 记得家里拿打印机打印啊。
0: 那你还是这个花点钱到外面去弄吧。
9: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还要这么麻烦吗？因为我就是不想出门啊。
0: 该花的还是花吧，咱们要不。
9: 但是最后我还是成功了呀，有换。

0: 那个这个 AI，
1: 你是从哪个换到哪个？我听听看，大家避一下坑。
0: 就我没有换一个 AI， 我就换了一个人来问 AI。
1: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0: 好吧，说不清楚呢。
1: 回到618，回到今天的话题，其实说到618这个本质是啥呢？它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消费者想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要做奥数题才能看懂价格，靠赌运气才能做到预售，反复的拉扯和售后进行沟通。其实真正的就是让购物能够因为技术变得更便捷更省心，让它真正成为一个购物节，而不是一场算计。就是很多人现在包括你像刚才你说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感觉我是在和商家互相在算计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买东西就可能体验感不会那么的好了。
0: 对，你还不如直白一点，直白宜昌话吗？是这样子吧？
1: 好像是宜昌话。
0: 对，你直白一点告诉我就是省多少就 OK 了。
1: 对。

0: 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关注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6月1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5月31号，宜昌东阳光队以4胜2平的战绩获得14分积分，跃居榜单第二位，仅居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6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客场迎战实验武当队，期待这场精彩对决。
2: 之前五家港区正式发放漆油卡，据悉本次共投放10000张，5月30日首轮发放3000张，每间客房限1人领取，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日内有效，涵盖的景区包括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两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清江方山、百里荒、三峡九凤谷、天龙湾8+4A级景区。
1: 记者从引江补汉雾渡河段施工现场了解到，5月31号，江汉平安号双护盾 TBM 掘进已超过5000米，成为引江补汉工程全线首台突破5000米掘进里程的 TBM， 为全线按期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2: 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5月31日在枝江市体育中心落幕。经过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宜昌光源电业代表队获得赛事冠军，爱能体育、鄂西地质、枝江金润源、凌云集团4支代表队同步晋级总决赛。至此，本届赛事片区赛全部结束。
1: 6月1号，记者从宜昌市种子监督站了解到，依托高山平原蔬菜产业优势，截至目前，全市年育苗50万株以上规模化育苗主体已发展到35家，数量居全省前列，主要集中在长阳、枝江、当阳等地。
2: 5月29号下午，五家港区张家坡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开展姥姥的药箱近万家捐赠仪式，现场向150位老人赠送了常见药及家庭小药箱，护航老年人用药安全及健康。
1: 以上新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鸡市今天的头条会。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早上好，我是一丹。
1: 今天和大家聊聊6·18开始了，你在网上今年打算买点什么呢？网上说的可买可不买一律不买，你觉得这是理性消费还是太压抑了呢？
2: 这里有一位老冷留言说，今年6·18我打算买点 AI 硬件，比如 AI 录音笔或者智能穿戴。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趋势变了，我们更愿意为提升效率和好体验买单，而不是单纯的便宜去囤一堆垃圾，这叫价值消费。哎，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 AI 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别的是好的，就不叫一堆垃圾啊。
1: 所以这个就是体验嘛，就是每个人个人的体验可能不一样。对于可能很多男性男生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买硬件买一些数码产品相对会多一些，但数码产品这个东西他囤不得。
2: 对，就
1: 他的升级换得太快了，
2: 就有些人他就已经有了一个这个摄录设备，他还想再来一个。
1: 你在说谁呢？念他的身份证好吗？
2: 不是四，你应该是几开头？5开头吗？
1: 我是6开头、
2: 六开头吗？好，
1: 没想到那么遥远吧。
2: 是，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朋友说齐飞老师换搭档了，其实今天呢是我们俩都算代班吧。
1: 对，没错，
2: 是的，
1: 是节目换主播。
2: 对。
1: 有人说，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哦，我现在购物车里全是米面油和洗衣液，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款我确实不看了，但家里的刚需消耗品趁着大促会囤一点，我觉得这是过日子的智慧，不算是压抑吧。
2: 对，而且自从有了这个双11和6·18之后呢，没有人家里会缺卫生纸吧。是不是
1: 这个东西我没有囤很多过，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么大的柜子能装下那么多。
2: 我们家有一个柜子是专门装这个纸巾的。
1: 真的吗？
2: 对，真的有这个厨房纸巾，还有湿纸巾，还有这个酒精消毒纸巾，还有这个抽纸，还有这个卷筒纸。
1: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是吗？
2: 对。
1: 那我不是，比如说我厨房纸、厨房的抽纸和厨房的湿巾，我是放在厨房的。然后我
2: 厨房因为这个湿度比较，这个反正就比较油腻吧，你放什么东西放久了，它就可能会油腻。
1: 那厨房也是有柜子这个东西的。
2: 但是多多少少它还会飘一点嘛，我一般都是放在这个书房。 读一本书。
1: 然后你像家里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餐巾纸之类的，我会单独放在另外一个柜子里。卫生间用的话，我卫生间还有一个柜子，就放在卫生间里。我分别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2: 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网上收纳的，就是一包一包的纸巾码来整整齐齐堆到天上去那种感觉。
1: 天上那个你怎么拿呢？
2: 特别有安全感，有梯子啊。那现在我们要上链接了，就是那个布梯，它你把它展开，它可能是个桌子，然后或者是个凳子，然后你踩上去就是个梯子。
1: 一般这种方法就是我从最下面一个拿就行了，上面那会儿慢慢下来。
2: 你说的对呀。
1: 这就是没有梯子产生出来的智慧，你知道吗？
2: 太棒了。
1: 其实听完大家的留言会觉得现在的消费真的很细分化，就是虽然很细分化，但是每个人的消费观会越来越成熟，不会盲目的跟风。
2: 是，你是想我说什么？那我们从过去的这个买买买到现在的省省省，或者是斤斤买，这其实是为了我们拿回生活的主动权。比方说有人说不买是为了把钱花在更值的地方，比方说一次旅行，那我要告诉你，旅行也是可以买买买的啊，还有一项技能学习或者也是囤课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为了未来的自由储备底气。
1: 是的，
2: 如果说你确实有刚需，比方说有国补或者是有家电换新，或者是一些真正能让你开心提升生活品质的物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所以真正的理性消费，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审视需求，而不是压抑欲望。你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按着需求去买东西，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2: 对，没错。
1: 今天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啦，我是齐飞，
2: 我是一丹，
1: 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宜昌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上至3号，我市有较强降雨的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今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学习教育工作，在异地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聚焦4个重大。

0: 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通达江海，联动全城，宜昌港航构筑产业发展新引擎。我是举办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五家港区发放10000张七游卡，酒店景区双向赋能，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国家统计局启动入户调查，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1日，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省委工作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黄建雄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我们开展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宜昌正处于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坐标，调整行动航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自觉，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黄建雄强调，要进一步从严从实，精准破解难题，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落实落细4个深入学习要求，消除盲区死角，推动学习教育向普通党员延伸，向基层一线覆盖，向全体干部拓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从主观上、思想上、根子上入手，深入检视各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查摆出来的问题，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加快整改进度，提升整改质效。在知行合一推动发展上持续用力，坚持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推动长江大保护相结合，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相结合，与加强民生保障相结合，以抓发展、优生态、保安全、惠民生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黄建雄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强化闭环落实，绝不允许走过场、搞形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带头管队伍、强监督，对政绩观偏差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各督导组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及时发现指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注重总结提炼，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不断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詹学石、彭海军出席会议。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0: 立足区位优势，抢抓国家物流网建设机遇，我市正全力构建宜港新产、宜产促城、港城联动的发展新生态，让多市联运、通江海、宜昌港航启新城的蓝图逐步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初夏时节，宜都芝城港码头满载化肥的集装箱经由岸桥有序吊装上船，这批货物将先运抵上游的白洋港，再从这里中转发往全国各地。

而返程时，船舶可从白岩港运输化工原料至芝江港及其他港口。这条航线也是我市港口中百航线中的重要一环。中百航线是指船舶从起点向一个

0: 宜都、支城港五港联动的中百航线串联优势，港口打通、公转水、公转铁、水转铁等多种多式联运物流模式，压缩物流成本，全面提升货物的周转，以集散运输效率。
1: 当前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纷纷落户宜昌，这些产品迫切需要通过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而产业链所需的原材料也需要依托便捷的物流通道源源不断运抵本地。为补齐货源与供应链短板，支城港在贵州设立驻外办事处，把港口服务直接搬到了矿山脚下。
2: 通过铁路集运加港口中转模式，实现磷矿从贵州瓮安、紫金等地区到支城港的高效集运，通过前移服务关口，优化联运流程，强化产供衔接，为宜昌化工和新能源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期，宜昌港务集团宜都港、秭归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船舶检修期间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间的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稳定的黄金通道。
3: 水供水通过水路在上游的秭归港卸船，箱子拉到宜都港来装船，宜都港的箱子在宜都港卸船拉到秭归港装船，两个船的箱子进行了互换，上游的船就不再通过船闸了，下游的船也不再上去了，这样大大降低了货物的过闸时间。
1: 2025年，宜昌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亿吨大港。不过，对标沿海港口城市，宜昌港航经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港航经济，释放枢纽能级？一个内隐外联的运输体系正在更广范围内深度谋划，
2: 将深度联动云贵川及宜昌远安等地磷矿资源，聚力打造华中磷矿交易中心，同时串联宜宾港、宜昌港等沿线节点港口，搭建一体化高效磷矿物流运输通道，实现跨区域磷矿运输交易流转高效协同，畅通产业循环。
4: 日前，在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电芯生产车间 CT 智能检测设备及时检测产品，依托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在模组涂胶、电芯检测等关键生产环节补齐短板，为新一代超充电池6月在宜昌量产奠定基础。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产品部部长彭毅介绍，新投用的超充电池120产品既可搭载纯电车型，也可用于混动车型，充电比同行业快2到3分钟。该系列电池首先实现了首年零容量衰减，使用10年健康度仍维持90%。在产品研发方面，企业推出新星池2.0千安极充、新星池2.0超长续航、新星耀2.0千安极充等多款高性能电池，具备超快充、长续航、耐低温等特性。在研发制造模式上，东域新盛依托 AI 技术，摒弃传统试错模式，实现研发、生产、质检全流程智能化管控，应用场景维度上全面覆盖动力电池、大型储能、消费电池、低空经济等领域，智能适配各类使用需求，场景数据反哺技术，使其更精准、更智能。据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俊介绍，东域新盛宜昌基地为东风核心动力电池基地，超充电池项目投产后将定向配套东风蓝图、易派、纳米、柳汽等车型。6月1号，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宁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举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 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

0: 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是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六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化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同步启动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护童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扎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日前，由共青团宜昌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宜昌市六一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点军天问书院学校举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夷陵天问小学的25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队旗下许下铮铮誓言。
4: 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3: 为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活动中特别设置了心理健康微对课，教育专家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和管理情绪，9名少先队员则用自编自演的心理情景剧《改装车比赛》，用贴近生活的剧情生动演绎了亲子沟通与自我成长。活动还创新举办了城区子求索之志，养少年澄澈之心主题心理游园会，孩子们手持打卡手册，穿梭于诗词抒怀、雅韵尽兴等多个主题区域体验互动，在趣味中感悟先贤智慧，释放身心压力。
5: 活动深挖屈原精神内核，以传统雅趣、诗词文化为载体，融合传统文化与心理疗愈为一体，希望孩子们在趣味体验里汲取先贤智慧，心怀求索，保有纯真，成长为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日前，2026年六五环境日宜昌主场活动现场，一场沉浸式的环保嘉年华将绿色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企业代表走上舞台，发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倡议。喜剧演员用原创 rap 说唱，讲述宜昌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现场还设置了绿色低碳转型成果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咨询区和绿色生活主题集市，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走进邦普绿色工厂，感受循环经济的魅力，引导市民群众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争做绿色生活的引领者。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近年来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8篇文章，展开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日前，5家漆油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打造高附加值文旅惠民产品，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上线的5家七游卡共计10000张，首轮发放3000张。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群体，只要在五家岗区参加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满两晚，即可免费申领一张，每间客房仅限一人领取。有效期内持卡游客可免合作景区首道门票入园。目前纳入五家七游卡使用范围的合作景区共十家，包含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两家五 A 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八家四 A 级景区。卡片自领取之日起七个自然日内有效，逾期自动失效，不支持补换与延期。惠民新政落地，让游客的宜昌之旅收获满满惊喜与质感。超值福利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延长行程，驻足漫游。
1: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两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七游卡，十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续住了一下。
0: 新政推出后，辖区各合作酒店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贴心引导，精准撬动游客连住需求，游客停留时间显著提升。
2: 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一两天，那这个有十大景区之后他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3: 目前的话都是一到两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因为也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两天到三天。
0: 七游卡构建起酒店加景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3: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
4: 好，来关注楚超。六月一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5月31号，宜昌东阳光队以4胜2平的战绩获得14分积分，经过6轮激战，跃居榜单第二位，居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前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以3胜2平的成绩夺得11分，在积分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因为进球数少于黄石梅尔雅队，屈居黄石梅尔雅队之后，位于积分榜的第三位。但在5月30号晚上第6轮的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主场以3-1战胜了恩施小土豆队，拿下3分的积分，积累到14分。而黄石梅尔雅队客场战平咸宁外星人队，仅获得1分的积分，以12分排在积分榜第三位。6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客场迎战实验武当队，期待这场精彩对决。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变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算力，通俗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呢，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7: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1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6: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7: 未来2到3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6: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

0: 后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1: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校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0: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2: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了，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记者6月1号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 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查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

了分析总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的装机容量。6月1号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北京时间6月1号凌晨，2026年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赛事圆满收官。由湖南省怀化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晋州籍青年运动员楚守宏，凭借稳定且出色的赛场发挥，以4秒75的优异成绩斩获速度攀岩项目的冠军，同时刷新个人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为中国攀岩斩获一枚国际顶级赛事金牌。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那颗心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6: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5: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四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6: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5: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4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6: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5: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6: 每天得将近20000步吧。
5: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6: 那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5: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说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6: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5: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6: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5: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6: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5: 大概有
6: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5: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6: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我说
5: 果不其然。
6: 那好吧。
5: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6: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5: 摩的那边的。
6: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5: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6: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5: 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是
6: 什么样？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5: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6: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5: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6: 其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5: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6: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5: 对。
6: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艾乐鸭咖啡比赛。艾乐鸭就是一种像

0: 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的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0: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0: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的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0: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9十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1: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0: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就不光是喝咖啡。
1: 对，
0: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1: 他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0: 不能，他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1: 排到那儿才能点，
0: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1: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0: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1: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0: 我点了4杯吧，应该有我们两个人嘛。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就是挺普遍的。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PO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1: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0: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0: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1: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0: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1: 然后他就是一定要用冰博客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0: 那不是，
1: 也不一定。
0: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1: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0: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它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它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它会在它自己用它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它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它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1: 痕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1: 看上去留了痕迹，
0: 对，
1: 有一些挂壁。
0: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它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
3: 我没
2: 走。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0: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1: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0: 对，
1: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0: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1: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0: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这个 Secret Milk
1: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0: 对，他是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1: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0: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0: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0: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0: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1: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0: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1: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0: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
1: 和过程。对，很有氛
0: 围感。对，
1: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0: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是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住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的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1: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还
0: 有甜品，
1: 还得花钱。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0: 它是一个国，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1: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你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0: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喝，
1: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0: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1: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0: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1: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0: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0: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啊，所以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0: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我给他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 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

0: 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1: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0: 都
1: 很时髦，
0: 都是周边的居民。
1: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0: 先选豆子，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1: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四五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去选那个。
0: 那这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1: 对，而且我们但幸好我们是从
0: 你们是从业者，对，
1: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0: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1: 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粉色波旁，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0: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1: 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0: 啊，
1: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0: 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1: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0: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1: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五十八，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0: 比我猜的还要贵，
1: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我当时看了就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也想就是
0: 把云南的
1: 菜单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0: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1: 是呀、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啡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呀、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1: 我还比较理解，而且它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0: 你有选虹吸的？
1: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0: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1: 很少用到。
0: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
1: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它可能
0: 国
1: 内自己
0: 就
1: 销售就已经就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0: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1: 可能会吧。
0: 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1: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
0: 是
1: 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0: 它更适合对
1: 翻台低一点，
0: 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1: 对对对，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0: 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的就好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2: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 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3: 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当一艘船
8: 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1: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2: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

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她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七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四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两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八座最适配七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七日人间。

0: 畅林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七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两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七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

0: 声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金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感性一心分析比他四九成，就连美国的山里人也听过三里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 good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搭理。递了牌子开大戏，思想的矮子拍大戏，嘚瑟的凯子买着当摆设不够你糟蹋地，风里峥嵘有序，工体灯红酒绿，破晓时分又是谁在冲洗蒸笼柳絮？从前童年逢年过节攒铜钱，褪色的容颜是否破镜能成圆？依然挂念胶卷画面向南飞的大雁，在那片老槐树的下面，是奶奶拄着挂。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旧事，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座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之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毛巾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算经常洗，也免不了会变黄变硬，有没有？或者如果你的毛巾经常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下放置，很容易产生霉菌，就是那种你也洗不掉弄不干净的小黑点。每天用这样的毛巾洗脸，你的皮肤不长斑才怪呢。正确的方法是，你的毛巾最好是每三个月更换一次。第二个呢，家庭成员的毛巾要一人一条分开用，不同部位的也不要共用。第三个就是有意识的要清洗，中性的洗涤剂既可以消毒又可以保持毛巾的柔软性。顺便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毛巾架，这样的话呢，毛巾就不会一直保持一个容易滋生细菌的湿度了。安利，下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有 N 多的翻唱版本，男版有张杰、迪克牛仔、周华健、张学友，女版有孙燕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歌有不同的味道和情绪，比如说迪克牛仔，他的版本是一种嘶声力竭背后的无奈，关于一个落魄的男人，我脑补的画面是他淋着雨走在路上，无声胜有声的视觉。孙燕姿唱得很淡然，似乎是看破红尘之后回到家的喃喃自语。而阿妹的版本呢，是张弛有度，很有故事和画面感的，有开场的弹幕，有情绪激昂到失控的状态，再回到房间留下一滴眼泪，跟自己说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永邦的《威尼斯的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温柔。

首歌原本设想的呢是要做失真的摇滚色彩，后来几经斟酌，大家决定说做成一首情歌就好了，温柔的表达伤感，但表达的过程当中又能释放一些能量。似乎阿信的声音就是带一些这样的色彩，他可以唱悲伤的歌没问题，但是他唱出来的悲伤又是可以像天使一样为你缝合伤口的。所以五月天一直以来都是乐队当中深得人心的一支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的默默爱你。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也莫过于那种最朴实无华的付出，他不需要回报的那种，只希望你好他就愿意付出。你可以不知道，你可以看不到，但是当他看到你变好，看到你开心，他就会觉得非常知足的那种爱，每个人都拥有，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或者说把这种爱当成了一种习惯。就像是你拥有一杯蓄满的水，你喝完之后会有人给你再倒进去，你看到的还是一杯，你可能感受不到太多，但续上的这杯水却是倒水的人他全部的爱。来吧，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珍惜眼前人，无论是父母还是爱人或者是朋友，都需要珍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世界上最经不起看的大概就是长满黑头的草莓鼻了吧。很多人都练就了稳准狠的挤黑头技术，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这个动作反而会让毛孔变得更加粗大。对付黑头的正确方式其实是彻底的清洁面部，保持毛囊口的畅通。即使油脂分泌较多，皮脂腺的导管也不容易受阻。如果要降低产生黑头的概率，那就要从洗脸开始算起。在洗完脸之后三分钟之内，皮肤是最柔软细腻，毛孔呢也是处于张开的状态的，利用这个时间护肤效果最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去正规的医院去皮肤科做一个皮肤治疗，用含果酸、水杨酸的药物软化角质，让角质剥落，达到去除黑头的效果。最后想告诉大家，黑头它是无法根治的，只能是定时去清理，但千万不要用手去挤黑头，这样根本没有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百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一条路上走久了，你真的会忘记初心吗？会的，但这不算是一件最坏的事情。有一些初心是真的可以找回来，就像是开久了车，有时候会期待坐一次地铁，挤一次公交，用多了好的护肤品，还会想买一支儿时用的润肤霜，应酬多了，官方的话说多了，回到家，还是会和最亲的那个人撒撒娇，随心所欲说说那些幼稚没水平，但是又很放松的话。有时候初心真的不是说要你回到最初，而是不要忘记那个最初的最善良最好的自己，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下一位来听杨乃文，祝我幸福。

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小清新，你所能想到的甜蜜幸福小美好都可以在他的歌里面实现。我喜欢呢，就是一个少女版的表白，和周蕙的那首完全不同，但却是同一个人创作，潘协庆。周蕙的版本呢，在周蕙精选当中先发行，梁静茹的版本是02年发行，但似乎当年大家都偏爱这种小清新，90年代末的那个带一点个性的版本，反而没有这一版广受大家喜欢。可能无论何时，这种温暖治愈系都不会被拒绝吧。下一位也同样是治愈类，好妹妹乐队的云烟。你是一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离人》这首歌呢，其实和林志炫还蛮有缘分的。当年这首歌是同时出现在张学友和林志炫两个人所属的唱片公司的收歌单上，可惜林志炫的唱片公司结账晚了一步，才与这首歌擦肩而过。后来他只能翻唱了，并且收录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擦身而过》当中。似乎这个专辑名也意味着说，对于当年错失这个歌的遗憾吧。不过还好的是，他的翻唱真的是不输于原唱，甚至可以和张学友的版本平分秋色，也算是弥补了遗憾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1号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至3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要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的民生直通车，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宜昌市6.1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6月1号下午启幕。超级周末，见证宜昌城市有温情，治理有水平。身边人讲身边事儿，榜样力量浸润人心。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铁路新规6月1号起实施。幼儿园食品安全出新规。在稍后的热点快评中，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从618以旧换新看理念换新。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2: 权威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1号下午，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主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的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市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

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六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画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同步启动了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互同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抓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的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多样文体盛会接连上演，八方来客齐聚峡江两岸，宜昌迎来了一个人气爆棚的超级周末。5月29号，汪苏泷演唱会在奥体中心开唱，三场演出累计吸引10.5万人购票，其中77%来自外地。同一天，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32强赛在三个场馆同时鸣哨。23所双一流高校代表队进行52场对决，赛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5月30号，城市热度持续攀升，楚超足球赛门票全线售罄，1500名恩师球迷远征客场助威。三峡邮轮中心江面上，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伍挥桨竞渡，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此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2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考试同步开考，数千名考生静心赴考。据测算，这个周末仅系列文体活动就吸引超8万名外地游客，加上常规游客，宜昌城区迎来了一个格外忙碌的周末。超高人流之下，城市运转却丝毫不乱。宜昌球迷郭子睿坦言，现场氛围特别好，交警一路疏导，很快就回到了家。演唱会散场时段的场景更让外地游客印象深刻。当晚10:32，奥体舞台灯光熄灭，3.5万人涌向出口，50多辆接驳大巴一辆接一辆，不到一小时，人群全部疏散完毕。多次奔赴各地看演出的重庆歌迷奇妙倍感惊喜。宜昌没有地铁，来之前做好了打不到车的准备，没想到半小时就回到了宾馆。武汉歌迷谢妮留意到，场馆增设的临时卫生间里还贴心准备了女性用品，连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到，待在这里特别安心。今年5月，宜昌提出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的目标，各类文体赛事、演艺活动正是释放活力的出口，演唱会更是被称为行走的 GDP。以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可以说，文旅、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电力等各部门在一次次压力测试中磨合复盘，形成默契，为打赢这场硬仗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点军大队民警丁志恒说，我们提前5天到现场摸排，对奥体中心周边将军路、锦园路等关键路口实施动态信号灯管控，现场管控精准到分钟。两大场馆周边增设了2200个临时停车位，运用无人机巡航、智慧交通系统疏导车流，最大限度减少拥堵。与此同时，宜昌升级票根经济，依托我的宜昌客户端上线宜票通会在宜昌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整合餐饮、住宿、景区等资源，一改以往福利分散的问题。市商务局徐金凤介绍，平台结合歌迷、球迷等不同群体精准推送优惠，入驻商户零成本、零抽成参与，实现互利共赢。交通、城管等部门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50台大巴、5条免费接驳专线保障出行，540余人次环卫人员不间断保洁。国贸集团交运

运集团等企业纷纷发力，推出应援服务、住宿礼遇、文旅福利与交通特惠，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这场客流大考过后，宜昌收获了满满。

0: 到主场的亲切感。宜昌球迷早早列队相迎，各项服务周到细致，让人心里格外温暖。来自四面八方的好评也让本地市民倍感自豪。奥体中心志愿者高一涵负责现场引导工作，他表示歌迷们问路找座时总会礼貌道谢，相处起来特别愉快。据团市委介绍，全市近300名高校志愿者坚守岗位，提供问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罗庆学认为，大型赛事活动与城市品牌建设双向奔赴，相互赋能。文化消费事关民生福祉，更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幸福工程。演艺经济既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能满足大众精神需求，提供优质情绪价值。宜昌用周到贴心的服务拉近了外地游客与宜昌的心理距离。8万多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一段记忆，还有对宜昌的新认识。这座城市不仅有硬核的三峡大坝，还有柔软的人情味儿。5月28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在宜昌开讲。走上讲台是来自群众身边的中国好人、湖北好人和道德楷模。他们分享的都是发生在荆楚大地的真实而感人的故事，用榜样的鲜活事迹传递直抵人心的力量。
1: 宣讲活动在三峡水利枢纽管理区三峡建设者文化中心举行。2026年湖北好人61岁的退役军人陈金泉首先登台，深情讲述了他在危急时刻两次跳入江水勇救落水者的故事。
2: 老太太在挣扎，双手者在跑水，我立马的跳进河里游过去。
1: 随后，中国好人宜昌三星供电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李军分享20多年跋山涉水守护大山光明的执着。中国好人荆楚楷模冉存英动情回顾了21年来为3000多名孤独症儿童撑起保护伞的艰辛与大爱。此外，夷陵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讲述了祖孙三代接力传承三峡精神的故事。三峡集团志愿者代表也分享了守护大国重器的使命与担当。
2: 干一行叫爱一行，哎，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在你能力范围内能够目以三小而不为吧。走一件好事很简单，但是走一辈子好事太难，我把尽力去做到吧。
3: 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责任与力量。
1: 身边人讲身边事，朴实的语言蕴含着不平凡的精神。现场350名观众沉浸在感动与思考中。
4: 我内心深受感触，他们总是以平凡之躯诠释人间大爱，我会与他们为标杆，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好人之城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共有15人次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27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今年市文明办将持续组织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深入学校、社区、机关、企业、乡村，开展巡回宣讲，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
0: 最近暴雨天气频发，对我们的生活出行造成了一定影响。前两天，市民黄女士就是因为在暴雨中乘车，意外将金手镯遗失在了出租车上。所幸民警热心帮忙，价值20000多元的金手镯成功物归原主。
1: 5月23号，在五家岗区向阳派出所，市民黄女士从民警手中接回了失而复得的金手镯，连连道谢。
5: 没事的，你还停了，我的有个地方有个钱。
1: 事情发生在5月18号凌晨6点多钟，黄女士焦急地来到向阳派出所报警称，5月17号晚，她得知枝江老家遭遇暴雨受灾，便在城区匆忙搭乘一辆的士赶回，途中因为道路被淹无法通行，只得折回宜昌。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发现随身携带的一个金手镯可能遗失在出租车上。
5: 我到了晚了，我也不接，我又怕他的抢劫的时候怕出事了，我要赶回去。
6: 身份证、卡子、
5: 这个我一个桌子，一个桌子的是用那个抽屉的那个纸盒子把它包起来，哎，都是在那个小泡里面，所以说我的拿钱的时候呢，可能没给包里有钱的时候，就把那个小泡我就捂掉了，就掉在车上了。
6: 现在帮人联系，不知道你了。
5: 是的，
7: 你不

0: 没得好大的事。
1: 接到报警后，民警调取了黄女士乘车地点附近的公共监控视频，经过四天耐心查找，终于有了线索。
2: 当时雨天，这个监控的效果也不是蛮好，车牌都非常的模糊，我也是反复的看了沿路的监控之后，才找到了那个机子车的车牌，然后联系了这个车牌的车主，当时那个对应的车主就是博班的，我们最后通过博班司机又联系上了一班司机。
1: 接到警方电话后，的士司机在车上找到了黄女士遗失的小包，并送到了向阳派出所。
2: 全部都在，包括她的卡包里面的卡片啊、身份证啊，然后还有她的金镯子，都在钱包里面，没有遗失，然后东西。
1: 金手镯失而复得，于是有了新闻开头的暖心一幕。
0: 你要把找东西找回来，我们就放心了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0: 以后东西一定要保管好啊！
3: 确实，这个是一个深刻的交情。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六月份开始呢，一些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了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六月一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六月一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六月一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六月一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六月一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6: 近日啊，记者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8: 幼儿园食堂新规来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六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这是国家给全国25万多所幼儿园的后厨立下的铁律。这七条规矩我们一条条说清楚。第一，谁来办食堂？办食堂办的是良心。有些幼儿园图省事儿，转包外包，把孩子的伙食当成了生意。新规一锤定音，幼儿园的食堂能自己办的必须自己办自己管，即便是万不得已选送餐公司，也要严查资质，评估能力。那些层层转包企图糊弄的，在铁律面前绝不允许。第二，哪些食材不能用？幼儿的肠胃娇嫩，容不得拌点沙子。厨房里有了一张雷打不动的黑名单，散装的油盐、易闹肚子的冷荤生食、容易中毒的发芽土豆、散装的汉堡三明治一律严禁入内。更硬气的是，供货商只要3年内有过一次安全黑历史，直接一票否决。三，饭菜怎么送？新规死死卡住了时间线，饭菜从出锅到孩子的嘴里中间绝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外送，必须全封闭，用保温箱包裹。 这不仅是对温度的苛求，更是对食品安全的敬畏。四，碗筷怎么洗？病从口入，碗筷是一道重要的关卡。洗碗消毒不能再马虎，必须有独立干净的操作区消毒库。更严格的是，幼儿园要尽可能用最传统最保险的物理方法消毒，像热力消毒、高温蒸煮，不允许拿外面不知底细的集中消过毒的餐具来糊弄事儿。五，谁来陪伴？后厨到底干不干净？别看广告，要看疗效。除了每天、每周、每月的硬性自查，最让人安心的是陪餐制。每顿饭必须有幼儿园的负责人坐在旁边，和孩子们吃同一锅饭。六，家长怎么监督？后厨不再是闲人免进的神秘地带，新规鼓励把后厨的视频接入到监管平台，让做饭的全过程都能得到有效的监管。同时更要求定期公布食材的来源。七，越线该怎么处罚？规矩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部门每学期至少两次突击大考，这次绝不姑息。谁敢在孩子的饭碗里动歪心思出纰漏，不仅要重罚幼儿园，更要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砸了孩子们的饭碗，国家就依法砸了你的饭碗，让你终身不得入行。舌尖安全就是民生所系，更是底线所在。七项规矩严丝合缝，全面织密了幼儿饮食安全的防护网，全力守护幼儿园的每一餐，就是用责任托举起千家万户的信任期待。
6: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记者了解到，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表示，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还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在2024版铁路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6: 618年终大促战正酣， 在宜昌各大电器卖场和数码门店，以旧换新的标志格外醒目，前来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一件件绿色智能的新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湖北省持续加力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空调、冰箱等家电可享15%补贴，单件最高1500元。不仅如此，宜昌各大卖场纷纷推出加码优惠，与国家补贴、厂家让利叠加，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点燃了市场热情。然而，透过618这个消费窗口，我们更应看到，以旧换新换出的不只是商品，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换新。为此，三峡日报评论，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绿色消费理念。细细审视湖北的补贴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引导。购买一级能效家电方可享补贴，提高补贴门槛的深层用意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绿色消费。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主动选择高能效产品，这不仅是精打细算的生活智慧，更是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的生动实践。以旧换新推动了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补贴政策牵引着产能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流动，这将倒逼企业加快产品迭代，提升品质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链转型升级。企业想要抢占市场份额，必须要在技术研发、品牌建设、售后服务上下真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让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在产业一线落地见效。这场换新热潮换新了为民惠民的服务理念，好政策贵在落实。登录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即可领取补贴资格，操作流程简洁透明。宜昌按月公示参与企业名单，明确去年已享补贴者今年仍可继续享受。这些细节折射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温度。以旧换新的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是这种治理理念的换新，让惠民政策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618一年一度，但消费升级理念换新的脚步不能停歇。当一件件绿色智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更是发展理念的革新。让以旧换新换出的新，不只是产品属性的更新换代，更是新发展理念的扎根生长。如此才能把618的消费热潮转化为长久的发展动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大家听见，而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也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华丽的舞台，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

0: 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同样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当中写道，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作家林清玄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小学老师说他改造一班小学生的秘诀，他的学生呢，在低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作业很多，评价却很低。那当这班学生升到他的班级的时候，他发现学生们的学习情绪都很低落，有一点畏畏缩缩，一点也没有小学生该有的天真的模样。于是呢，这位老师开始把作业的最低分数定为甲下，即使写得很糟糕的孩子也能够得到甲下，好一点的是甲，那再好一点的就是甲上，写得不错的给他甲上和一个苹果，真的很用心，则给他甲上和两个苹果。那所谓苹果，其实只是一个刻成苹果形状的印章。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奖品。由于评分很宽，那每次发奖品的时候几乎是人人有奖，最小的奖是一张贴纸，而最大的就是一个铅笔盒。奇迹般的，孩子们都重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恢复了天真的神情。尤其是每次颁奖的时候，教室里面就会像节日盛会一样，所有的学生都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发。这位老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与赞赏。那在作家冰心的笔下，也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位懂得爱的教育的好老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会来读到的这篇文字，来自冰心，《我的老师》。
1: 我永远忘不掉的是 T 女士，我的老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只是算术，因为熟识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12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T 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20多岁吧，禽手峨眉齿如编贝这8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他。同学中敬爱他的当然不止我一人，他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又清晰，他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代数只得了52分。当我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 T 女士夹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对我说，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他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回家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眼泪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天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坐。冬天的夜里，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宵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天女士的笑脸，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母亲觉得对于天女士应有一点表示，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天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他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因为补习算术，我和他面对坐的时候很多，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他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着他身上匀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天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她的有几万人。我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竟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时，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冰心先生的这一篇《我的老师》。相信刚刚我们听完了之后，很多人内心都会被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触动了。在这一篇文章当中， T 女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做的只是一件件的小事，替学生补习，温柔的询问，耐心的譬喻，真诚的赞赏。可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 T 女士，她或许是一位老师，或许是父母，或许是某个在你迷茫时轻轻推了你一把的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的陪伴，不是冰冷的分数和排名，而是温暖的看见与懂得。就像林群贤故事里头的那位老师说的一样，爱是最好的教育，而表达爱最好的方法是欢喜、奖励和赞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节奏飞快、充满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被期待、被比较、被各种各样的标准衡量。很多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但是却忘了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太容易指出缺点，却吝啬于给予真诚的赞美。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种子，只是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着它长大，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也许你的孩子正在为一道数学题苦恼，也许他不敢在众人面前大声说话，也许他写文章还不够通顺，但是请相信，只要你愿意像 T 女士那样蹲下身来，看见他的努力，听见他的声音，给予他足够的耐心和鼓励，那他一定会慢慢地绽放出自己的光彩。我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观察，因为我们常常会问孩子说，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排在第几名啊？但是却很少问，你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没有哪句话、哪本书让你特别感动啊？其实，语言的表达能力从来都不是在考卷上练出来的，而是在被爱和被接纳的环境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当一个孩子感受到安全，感受到自己被重视，那他就会愿意开口，愿意分享，愿意用声音去表达他眼中的世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鼓励而非批判，因为每一颗敞开的心都是从被温柔对待开始的。而这也是我们创办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最朴素的初心，我们不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功利性的地方，也更不想让孩子们在这里感受到压力和比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表达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独一无二的声音，没有高高在上的评判，只有平等的倾听和真诚的鼓励。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够在被看见、被接纳、被赞赏的过程中爱上自己的声音，爱上表达，也爱上那个越来越自信的自己。如果你也希望能够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种凿山或者利用自然山洞为穴的这种墓葬形式，被称之为叫崖墓。崖墓呢，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它反映了两汉时期人们视死如生的这种厚葬观。西汉中山靖王刘晟跟窦绾墓的开启，使人们呢能够一睹汉代大型崖墓的真实面目，而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国宝级文物更是为世人所惊叹。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河北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曾经出土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朱雀街环碑等等的国宝级文物，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5: 原来刘晟采用的厚葬形式，随葬品非常的丰富，而动物的残骸和大量陪葬用酒增加了墓室中有机物的含量，导致尸体容易腐烂。另外，洞中潮湿的环境也加速了这一过程。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金缕玉衣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王朝强盛带来的财富，让中山王刘晟和王后窦绾追求生命不朽，他们费尽了心机要保护自己在死后遗体永存。然而无论多么昂贵的玉衣、华美的玉器，都没有使王爷和王后的尸骨永存。在死亡面前，生命不朽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追求。除了金缕玉衣以外，刘晟墓中出现了大量的兵器，这些兵器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中山国军队武器配备的精良程度。出土的还有几根金针和银针，它们是针灸九针中的几种，它们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古代金属衣针，可见汉时的针灸水平是相当高的。与衣针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医疗器具。在灵山上，除了刘晟夫妇的一号墓和二号墓，还有18座暴露在外边的小墓，这些小墓分别是刘晟妻妾或者子孙的父葬墓。1968年9月19日，2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人们发现中山靖王刘晟和王后窦绾

0: 在两座墓中为后人留下的文物一共10633件，其中精品文物4000多件，包括完整的金缕玉衣等令世界倾倒的国宝级文物。两座汉墓在全国已发掘的汉墓中是罕见的，被列为三大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虽然墓主人的遗体腐烂了，但这10000多件文物却历经了2000多年漫长的时光，从西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玉器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品德、身份、地位、情操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生者佩玉是君子的化身，那么死者葬玉便被赋予了延续生命、保尸不腐的含义。而金缕玉衣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忠诚履行者。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显要贵族死后特制的丧葬殓服，最早出现在西汉文景帝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十分迷信玉能够保持尸骨不朽，便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汉代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使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至东汉时期，玉衣已经明确地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封建统治阶级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到曹魏皇初3年，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说使用玉衣是愚俗所为也。从此皇帝和高级贵族以玉衣作为殓服葬俗得以废除。与此相印证，今天的人们再也没有从魏晋以后的陵墓当中发现过金缕玉衣了。后人除在古文献上看到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玉衣记载以外，真正的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发现之前谁也没有看见过。在1946年9月，河北省邯郸的一座汉墓中首次发现了玉衣的玉片，其后发掘的汉墓也有玉片出现，但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什么样的，在考古界始终是个未解之谜。满城汉墓发掘出的刘晟及妻子窦绾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解开了关于金缕玉衣的千古之谜。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形状，左右裤筒也按人腿的形状做出来，鞋作为方头平底高腰状，全套浴衣由2498片玉片组成，编缀玉片的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绾的浴衣略小，全长1.72米，共有2160块玉片，金丝约重700克。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编织物编织而成，中间对缝的地方用丝带粘起来，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已腐烂。因为金缕玉衣象征着帝王贵族的身份，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汉代的统治者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园。满城汉墓的两套玉衣都是中央朝廷手工业作坊统一制作的，皇帝把玉衣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以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它的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制造的时候需要先把大块的玉料切开，按人体各部分不同形状磨制成各种规格的薄片，再在玉片的四角钻孔，每一个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玉片上有些巨缝仅 0.3 毫米，钻孔的直径仅1毫米，所用的金丝一般长有4-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玉衣制作的过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相当的惊人，据推算，汉代每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花费10余年的功夫，其价值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金缕玉衣具体由何人所设计并无史料记载，自从1968年中山靖王墓出土了完整的玉衣以后，山东、江苏、广州等地陆续传来了发现玉衣的消息，目前已经达到了20多套。中山靖王刘晟及其妻子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满城汉墓金缕玉衣的出土填补了过去考古发掘此类物品不完整之缺，为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缕玉衣复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当时玉器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也为玉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断代依据。中国古代上玉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佩戴可以辟邪，敛尸可以不朽。事实上呢，尸体保存是否长久与是否穿玉衣没多大关系，尸体保存好坏主要看埋藏的时间和墓葬密封程度，埋藏的时间越长腐烂的概率越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密封条件，迅速断绝了墓室内的氧气，消灭了各种细菌生存的条件，尸体就能相对保存较长时间。满城汉墓属于崖墓，密封程度较差，氧气相对充足，山水渗入，环境潮湿，各种有机物十分活跃，极易导致尸体腐烂，所以发掘刘晟墓的时候就出现了只见玉衣不见尸骨的情况。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玉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

0: 案和他们迷信御医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是迄今所见完整九窍玉器中的最早者。刘胜死后，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田盖玉九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此保存其尸骨不朽。但结果是，玉衣出土的时候，玉衣内刘胜的尸骨早已腐烂了，仅存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而已。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殓服，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没有光临，当考古工作者打开那个神秘的洞室的时候，祈求金身不败的墓主已经早化为了一捧泥土，剩下的也就是一具精美绝伦的玉衣了。这些仿佛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千百年来破灭的神话。
1: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缕玉衣温润晶莹，工艺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拼合的天衣无缝，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得了，说到这儿呢，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3: 是的，
2: 大家的这个儿时的回忆主要以这个联欢会为主啊，大家因为每年六一可能都会做办一些联欢会，然后或者是儿童节的晚会啊，儿童节的这些特别的节目等等等等，其实特别多。
3: 对，
2: 其实也特别想问问丹丹和小雨啊，就是因为你们都有孩子嘛，现在小朋友们学校组织的这些活动跟以前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吗？
3: 哎呀，我不知道小雨的小朋友啊，就是因为那个小雨的儿子应该已经上小学了，对吧？
2: 稍大一点，我觉得这些活动只有在，比如说低年级的时候，
3: 对，
2: 你去
4: 乐趣才比较足，
2: 对，你去乐，你去一起去度过，然后去有这些难忘的经历，才会印象特别深刻。
3: 对，
2: 然后你如果稍微大一点之后，就会面临一定的学业压力，然后就
3: 没意思了，变得
2: 对对，就大家就尤其是我觉得长到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就会有的时候会很叛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
3: 一点都不可爱了，
2: 就是对，就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啊，就小大人的那种心态，就我再过这些，我觉得有点幼稚啊，就会没有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3: 对，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跟小雨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点遗憾。像儿童节这种特别可爱的节日，确实是应该小小的小朋友去过
2: 的。是
3: 的，
2: 是的。
4: 但他学校会现在慢慢的会组织一些活动，但他那个活动，你说跟咱们小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学校
2: 大差不差。
4: 大差不差。但是呢，这个学校里的那种设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哎、
4: 对，你比如说他现在那个学校那种智能设备，
2: 多媒体教室都是。
4: 对、
2: 啊，
4: 还有那个就是室内的一些活动场地，咱们原来这都不具备的。他现在可能会各个班级组织到那种室内场地里面去举行活动。
2: 对，
4: 还有班级里面，他现在很容易的就能放个视频啊，
2: 对对 对, 对，
4: 还有那种互动啊，这个没法比啊，
2: 就原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要就好多人手做海报啊，
4: 对，
2: 现在可能就是直接投屏上去或者是什么的，
4: 像类似 PPT 的那种啊，它真的非常，现在如果家长有机会去学校里看一看，那就完全不一样。
3: 对，但是今年就是我们儿子的这个幼儿园啊，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他是要求父母去给孩子送一件礼物，但这个礼物不是你买的，是自己手做的
2: 啊，
3: 而且鼓励父亲参加。所以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今年就去这个幼儿
2: 园，很忙碌是吧？
3: 对，他是要提前报名，他们有个木工坊，然后我们家孩子爸爸就去跑到一个幼儿园给孩子做了一把宝剑，就那种木头的宝剑，然后
2: 那小男孩能兴奋死。
3: 对，就是我们家儿子点名的，就是我就问他想要什么，我看还有爸爸给孩子做那种各种不一样的车呀什么的，都是木质的，自己纯手工，给你一块木板，然后有木工老师来协助家长，然后去做。你像他做完了之后，星期一可能还要去贴宝石，然后去抹蜡，然后怎么样？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对。
3: 就是大人跟孩子的参与感都特别强。
4: 现在学校注重孩子动手了。
3: 是的。
4: 他真的比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可能动不动什么劳动课呀体育课呀，有可能就被这个老师挤占那个老师挤占了。现在就是学校特别鼓励这种体育类的动手类的。
3: 是。
4: 对，很多。
3: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也提醒了一部分家长，就是你给孩子送礼物也不一定非得是要花
2: 多
3: 少钱，
2: 对，一定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意啊。
3: 对，你给孩子去动手做一个什么，我觉得他应该 也很喜欢，很高兴。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在小朋友们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就是说你喜欢的东西往往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然后去获得，而不是说我喜欢一件东西我就拿钱就买了，
3: 对，
2: 没有那么的轻易。
3: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他女儿送的礼物呢，是跟他的女儿一块去录了一首歌。哎，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他就是希望每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都跟孩子去录一首歌，然后可能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他的声音会变，然后唱歌感觉也不一样。他觉得可能未来的，等他孩子长大了，18岁，把这18年的歌都串起来再听的时候，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了。
2: 哇，做一个专辑是吧？
3: 啊，对呀，就再送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现在也有很多家长就是会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带小朋友们去拍照。
3: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感。
3: 小朋友可能不太喜欢，
2: 但是我
3: 烦了。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再去看每年的自己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也是特别难忘的。其实我对于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爱照相的人。
3: 对，然后小孩都不爱照。
2: 对，然后我爸妈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去给我照，所以我就小的时候没有什么照片留存
3: 啊，
2: 就是只有那种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中间可能这个跨度就很大，然后发现啊，又有一张，就这个，就我觉得每年去用照片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成长，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3: 是啊，就像我小的时候，为啥现在好多时候还能记得小的时候跳舞啊什么的？
2: 是照片影像留存。
3: 对，就是我们每一年六一晚会，我妈妈他们都会找一个摄影的人过来帮我拍，然后就最后集成了一个，那会儿是录像带，然后没有刻成 C 这个碟。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哇，
2: 原来我变化这么大呀，每一年跟每一年是吧，
3: 我真的这太累了，这六一但是真的很好玩。
2: 是的，
3: 那会儿你看到你儿时的玩伴跳猴操，你知道有多可笑吗？
2: 跳猴操
3: 对啊，就是猴操啊，你们没有跳过吗？小的时候
4: 没有，
3: 不是，这不是幼儿园保留节目吗？
2: 还真没有。
4: 猴操是什么操？
3: 学猴一样的操啊，
4: 就是，那不就是学孙猴吗？
3: 对啊，就是学孙悟空打扮成那个样子，画个火眼金睛，然后就去跳猴操。我儿子他们现在跳啊，我以为这个是中国传统曲艺项目，
4: 并没有啊。
3: 好吧，那可能是我们的传统曲艺项目。
2: 然后刚刚说到这个亲子共度，包括这个手工的仪式感，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当时也是应该是六一前后的一个晚会，然后大家老师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和父母共同来完成一项手工，就是你去模仿一个卡通人物也好，然后或者是你做一个这个面具或者面罩，画一个然后戴到脸上，然后去相应的衣服，大家表演一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联欢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小的时候小男孩嘛，都比较喜欢奥特曼，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个咱们一起做一个奥特曼的面罩。然后面罩做完了，大家一起画的还都挺好，然后我妈也比较配合，然后就是费了一两天的时间，我记得当时还熬夜弄的这个东西，然后弄得还不错。然后问题就出在了一个找衣服上，因为大家看过这个奥特曼的这个，都知道那个都是那种连体的那种紧身衣。然后当时我跟我妈说，我说我想穿这种衣服，你要去给我找。然后就我们去逛遍了当时我们的所有的商场，就都没有这个类似的这个服装。然后当时这个电商购物啊，包括这个网购
4: 还没有
2: 那么的发达，
4: 对，
2: 然后就去找，也结果没找着。然后还因为这个

0: 弄了一个闹了一个脾气，然后最后买了一件带奥克特曼的一个 T 恤、穿上去了。
1: 我以为现做了一个紧身的。
0: 没有没有，后来我想起来，如果当时穿上这个紧身的还挺尴尬的。可能是我儿时的这个难以磨灭的这个黑历史。
1: 对，
0: 幸亏没找着。
1: 不，也不是，就是你想想，就是你只有那个年龄能那么穿。
0: 但当时会觉得，哎呀，还是挺遗憾的，确实没找着啊。就是真的，我记得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商场都没有那样。
2: 你想那个，如果你那个时候穿了那个，你现在得有多自豪？
1: 是呀、
2: 对。
1: 你想想啊，就是这个东西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穿它了。
2: 是
1: 对，你可能也就那么几岁的时候敢穿一
2: 下。现在电商有了，要不我们帮你买一件。
1: 可以，我们愿意帮你完成这个儿时未完成的梦想。然后拍个视频，
2: 再配一个 B-box。
1: 奥特曼 B-box 儿童节那天发，这个创意我觉得非常可以。你看，所以您说了，参加孩子学校的亲子活动，感受一下儿童节的氛围。这个就我们很遗憾，但是说实话啊，我还真参加过一次，就六儿童节，然后是一个机构组织的，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去参加了，小朋友玩的开不开心我忘了。我挺开心的。我带了一个米奇的那个耳朵。然后穿了一件就是那种大圆点的那种裙子，然后我发现里面玩的最开心的
0: 是你，
1: 全都不是孩子，
0: 是家长，
2: 都是家长，
1: 一个家长比一个家长开心，因为他搞了个集市，然后就是你可以参加很多那样的项目，什么扔沙包啊，然后套圈啊，就不同，
2: 都是小的时候玩过的游戏，
1: 孩子们在旁边都一脸懵。啊，就这帮这个九零后、八零后的家长都跟疯了一样，我来，我有两张券，都是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从这样的活动也能感受出来，大家其实可以都去过过六一，
2: 大家都有那颗童心，
0: 没错，
1: 是的，是的，
0: 绿野仙踪说了，我的生日呢和六一儿童节是前后脚，小的时候每次都会收到妈妈手工制作的裙子，哎呀，非常开心
1: 啊，
0: 哎，我觉得这种特别开心，
1: 是
0: 就是刚过完一个节。哎，马上可能又到生日了，又过了一个节。
1: 你知道，大部分人就会说，
0: 就凑到
1: 来我们两个一起过。
0: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赶上就是生日和儿童节一天的小朋友们，还挺难过，
1: 盛大的
0: 啊，没有吧？我觉得会挺伤心的吧。本来你能过两次，但是现在只能过一次了。本来能去两次游乐园，结果就只能去一次了。
1: 对，
0: 会有这个遗憾吧？
1: 就是大家这次其实过儿童节啊，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没孩子也一样，
0: 当自己过了，
1: 对，
2: 给自己过个节
1: 啊，趁机就放飞自我。其实现在很多的商超也好，或者是一些商家也好，他都会在儿童节举行这样的什么重返童真啊，或者成人儿童节这样的活动，就给大家很好的一个释放机会，然后你就去过啊，然后你就去要礼物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
1: 上哪里要礼物，
0: 不一定也非要请假，虽然可能在上班，下了班之后，对吧？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
2: 个、做
0: 个
2: 小仪式感，
0: 对，
2: 去逛个商场。
1: 是，然后穿一件相对童真的衣服。哎，那你们成年后就是有给别人送过或者自己收到过这种所谓的成年人的儿童节礼物吗？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还会有这个仪式感，对，就是会简单的送一个小礼品，然后但是她因为有的时候你长大了之后，可能跟尤其是男孩跟母亲的交流比较少，他可能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了，他可能会跟你这个仪式感象征性的转个零花钱，然后说哎你自己喜欢什么去买什么吧，
2: 对
0: 啊，但我有的时候觉得这种倒不如这个家长给就是。给大朋友们，对吧？一个礼物，就是随便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被记住的时刻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送礼这件事儿会让很多家长比较头疼，尤其是孩子长大了之后，
2: 对，
0: 因为小朋友们会直说，就是我想要什么。但是长大之后可能就不太会直说了，就可能父母就需要去猜孩子的这个心思。
2: 确实，像娇娇说的，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已经猜不透，
0: 对，已经猜不透你了，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也不知道，就甚至有了一些代沟，
2: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苦恼，但是又想给你这样的仪式感，
2: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儿童节的仪式感有哪些。
1: 是的，
2: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个处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借这个借口过一个小小的节日，
1: 给女朋友过一个儿童节。
2: 对对对，就是可能去吃个饭呀，逛个街呀什么的，就这样的了。
0: 丹丹应该每年现在还是会过，因为他特别有仪式感，会过大儿童节嘛。
1: 对，有孩子了之后就不太过儿童节给自己了。但是呢，就以前
0: 没有孩子的时候，
1: 还是给自己过的。然后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这个现在的老公啊，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人，他比我有仪式感多了。然后就说到儿童节的这个话题啊，就聊聊聊，哎，反正不知道什么一个契机，就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什么这种小木马、这种摇摇马这个东西，哎，我就特别喜欢那个东西，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呢就给我偷偷送了一个这个小摇马，这个、
0: 也是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是木头的啊，他做不了。反正
0: 现在有了木工的基础。
1: 对，他现在反正还在我们家，但是就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哎呀，弥足珍贵，就是他不见得有用处。
2: 对，
0: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
1: 对，但他很可爱，就是我很喜欢，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小木马，它就是那种带有装饰性的那种，类似于有一点这种工艺品这样的可以骑的
2: 家居装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放在家中还能坐一坐，
1: 对，
0: 还相对比较实用，是吧？
1: 对，现在就是我儿子骑，但是它就是很好看啊，我就觉得
0: 哎，
1: 还挺加分的。
0: 对，所以这是仪式感，我觉得在各个年龄大家都可以哎把它搞起来啊。
1: 是啊，就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儿童节会奖励自己一根棒棒糖，然后还会奖励自己去抓娃娃机，疯狂的抓娃娃。
0: 哎，这都是我觉得都是弥补小的时候。
2: 哎，你说这个好像有一年我应该是在六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华西，然后在那边吃饭，然后疯狂的抓娃娃，这件事我们应该干过。
1: 对，
0: 这也是弥补自己的是吧？我觉得抓
2: 算不上自我弥补，因为它是有一种那个乐趣和奖励机制在里边的，你知道吗？
0: 哎，小朋友们是都喜欢抓娃娃吗？
1: 我也喜欢抓。
2: 对，
1: 谁不喜欢抓？
0: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 get 到，就我小的时候也没有 get 到这个。
1: 你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无趣的人啊！
0: 这个乐趣，
2: 不，它是一种奖励机制，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奖励，你花了就是时间、金钱和精力，然后你获得一个奖励。
0: 明白。
2: 其实它是刺激一种奖励机制，对。
1: 就像我昨天去刮彩票。
2: 对，
1: 都刮了快半个小时，
0: 这个我能理解，其实差不多的是吧？那我就能理解了啊。
1: 对呀、啊，就是抓娃娃也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很喜欢那个，但你就明知道自己抓不上，但是你就要一把抓上了，开心，
0: 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对吧？
0: 主要是可能我每次去抓都没抓到过啊，所以就
2: 你放弃的过早了，
0: 就是要多抓几次，
2: 对，
0: 就我往往都是抓一两次抓不到，我可能
2: 就放弃了，
0: 哎、就算了吧啊、哎，老顽童说了，这个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是给他做了一套奥特曼的服装，用银色的防火布做的面具，是和我孩子一起手绘的。
1: 哇，好厉害！
0: 这真的太厉害了啊！就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爸妈都没有这个意识啊，觉得防火布还能做成衣。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我能一直留着。
1: 是呀、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我奶奶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她是裁缝出身，所以呢她做衣服做得特别好。那会儿有一本杂志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海服饰，还是没记住。我奶奶每年儿童节前就跟我说：“丹丹，你挑
0: 去做一件衣服。”
1: 我就从上面挑各种裙子的样式，只要我能挑中的，我奶奶就能给我做出来。
2: 厉害！
1: 这每一条裙子我都留着。
0: 哇！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
1: 太有仪式感了。
0: 就是哪怕后来这个衣服可能自己穿不了了，但也会一直留着，因为这是一种心意。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送礼，你纯手工的就会不太一样。
1: 对，而且他做的真的很好看，就是所有的这个针脚啊，然后走线呀、什么的，都跟那个衣服上，跟那个杂志上面的衣服一模一样。就是有各种小姑娘喜欢的什么纱裙，然后摆的那种大摆裙，我奶奶都给我做过。
2: 手好巧啊！
1: 是的呀，
0: 是不是你每次上学就感觉自己像走秀一样？哎，就是
1: 对我就
0: 昂首挺胸，
1: 我有很多很好看的衣服，然后冬天的时候也会有很有仪式感的给我做，每年都会给我做一套新的棉袄，就用各种不同的样子，还会做盘扣，都会自己手工去做。 好厉害哦，奶奶好厉害，
0: 而且特别不一样的。
1: 对，嗯，所以其实也提示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你的孩子去手工做一些东西。对于他成年之后去想起这份回忆的时候，是一份无可取代的回忆。
0: 没错啊，哪怕不是特别贵重，但是会珍藏很久。
1: 是啊，包括在这一天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一趟，我觉得这一趟如果你的时间长的话，可以顺带着请个年假，
0: 嗯，去旅游一下。
1: 旅游，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对，我觉得就这些仪式感，就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都是小的时候，如果你特有这样的仪式感，就会记很久，包括长大之后也会是大家聊天啊，或者是去跟别人讲述的谈资，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而且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很多的家长，我觉得现在年轻家长会好一些，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忙于工作，就会以工作为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忽略这个亲子时光啊，然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爸宝妈们都会尽力的去弥补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对，哎，你们有过就是比如说在六一借着这个机会跟父母一起旅游的经历吗？
0: 还真没有过，就是我回想起来没有过，但是前后比如说可能父母会告诉你说，哎，这六一可能比较忙，然后没有那么长时间假，等你暑假的时候，哎，可能大家去玩，可能就是错峰了啊，就是但是还是以的这个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的这个礼物或者是行程来说的，
1: 对，
0: 也会记很久。
2: 没有，但是我有几次就是跟父母一起，包括孩子旅游，都是在六月左右。
1: 就这个季节比较适合旅游。
2: 对，而且那个时候孩子小，也不用考虑他那个就是放假什么的。我们几次出国，
0: 还没有学业压力，
2: 还有那个游轮，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去的。
1: 对，
2: 但是并没有拿六一当做一个你
0: 下次可以这么跟孩子说。
2: 说
1: 我们六一就是因为爸爸没有时间，我们给你补过一个六一，小孩也能
0: 小孩也特别开心。对，
1: 你看我的这个愿望就是每年。过六一或者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带他能出去一趟。你看有朋友说，丹丹你真没胡说，我小时候爸爸在服装厂的那个时候就有个什么上海的什么什么书，上面有各种图片，小的时候就上面挑，然后爸爸给我做，是时代新潮流，因为那会儿买东西买衣服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0: 而且款式那么的齐全，
1: 尤其是北方的朋友，我觉得这不是说是北方落后是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潮流是从南方先过来的，像什么上海广州，
0: 对，而且那边其实服装厂也比较多，
1: 你是真没有那么时尚的东西过来，所以你就只能看图片，然后当时又没有什么网购啊什么的，就家里面有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能做衣服或者是
0: 手工手巧的人，
1: 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宇宙尘埃说我们组织过去游乐园啊，大家排好队去，要走一个小时，然后什么当年还去过什么陶然亭玩大雪山，我觉得小宇哥应该会有印象了，是不是？
2: 陶然亭大雪山。
1: 对啊，那个时候也会学校组织春游，或者组织这种六一儿童节的去游乐园。我印象也特别深，没啥玩意儿玩，但是去划个船，
2: 那就很开心了，
1: 开心死了，打水仗就是能乐疯了，就大家。
2: 好像单单这么说起来，我们在有一年有一个家长组织了大概有那么五六个孩子，然后家长一起，应该是六一当天，就是去了。家附近的一个郊野公园，其实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是郊野公园嘛，
0: 就是
2: 有点水
0: 野炊，
2: 对，其实就是各家自己带着自己做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你自己愿意买点什么，到时大家一块凑着吃，孩子们就特别开心。
1: 是呀，
2: 对，
1: 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们以前去游乐园，然后打水仗。就现在可能家长不太放心让孩子去玩水了，但是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老师组织，然后一个班的同学就去打水仗了。然后船还翻了，我相机还掉湖里了。
0: 对，现在有的时候就会提这个安全问题啊，但确实安全问题需要大家注意，但有的时候也别太因为这件事情扼杀了小朋友们的天性。
1: 就时代不一样了吧，可能那会儿就是大家真的安全意识也是相对比较差，你想想我船翻了。
2: 有些事儿想起来挺危险，
0: 你放到现在就觉得啊是件大事儿啊。
1: 但那会儿真的，我跟你说，船翻了我也开心，
0: 可开心了，
1: 哇，我船翻了，
0: 我能游泳了。
1: 然后我们一帮同学下去潜着摸相机，那印象都挺深的。
0: 是，
1: 希望每一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永葆童心吧，不管你30、50、70、80。我觉得只要有一颗童心，可能你就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0: 没错，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7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7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7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4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2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8座最适配7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7日人间。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七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两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七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声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金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新飞西比利斯油城，就连美国的山里人也听过三里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 good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旧事，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座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看，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之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开始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宜昌天气。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重要提醒，预计6月2号晚上至3号我市有较强降雨的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的影响。好，今天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学习教育工作，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通达江海，联动全城，宜昌港航构筑产业发展新引擎。我市举办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五家港区发放10000张机油卡，酒店景区双向赋能，游客停留时长显著提升。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国家统计局启动入户调查，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1日，市委书记王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省委工作要求，在议题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健雄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我们开展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宜昌正处于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坐标，调整行动航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自觉，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健雄强调，要进一步从严从实，精准破解难题，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消除盲区死角，推动学习教育向普通党员延伸，向基层一线覆盖，向全体干部拓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从主观上、思想上、根子上入手，深入检视各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集中整治查摆出来的问题，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加快整改进度，提升整改质效，在知行合一推动发展上持续用力，坚持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推动长江大保护相结合，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相结合，与加强民生保障相结合， 以抓发展、优生态、保安全、惠民生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黄建雄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强化闭环落实，绝不允许走过场、搞形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带头管队伍、强监督，对政绩观偏差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各督导组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及时发现指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注重总结提炼，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不断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市委副书记燕元。

0: 市领导詹学石、彭海军出席会议。
1: 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立足区位优势，抢抓国家物流网建设机遇。我市正全力构建以港新产、以产促城、港城联动的发展新生态，让多市联运、通江海、宜昌港航启新城的蓝图逐步落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初夏时节，宜都支城港码头满载化肥的集装箱经由岸桥有序吊装上船，这批货物将先运抵上游的白洋港，再从这里中转发往全国各地，而返程时船舶可从白洋港运输化工原料至支江港及其他港口。这条航线也是我市港口中百航线中的重要一环。中百航线是指船舶从起点向一个方向航行，再折返回来向另一个方向航行，轨迹如同中百一般。和传统单线航程相比，它可以减少船舶港口挂靠费用和运行成本，减少货物滞留时间，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4: 依托秭归、云池、白洋、宜都、支城港五港联动的中百航线串联优势，港口打通、公转水、公转铁、水转铁等多种多式联运物流模式，压缩物流成本，全面提升货物的周转与集散运输效率。
3: 当前越来越多的化工新材料、新能源电池产业项目纷纷落户宜昌，这些产品迫切需要通过江铁海多式联运通道发往全国，走向世界。而产业链所需的原材料也需要依托便捷的物流通道源源不断运抵本地。为补齐货源与供应链短板，支城港在贵州设立驻外办事处，把港口服务直接搬到了矿山脚下。
4: 通过铁路集运加港口中转模式，实现宁矿从贵州汶安、紫金等地区到支城港的高效集运，通过前移服务关口，优化联运流程，强化产供衔接，为宜昌化工和新能源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期，宜昌港务集团宜都港、秭归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船舶检修期间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间的货物运输开辟了一条高效稳定的黄金通道。
4: 水供水通过水路在上游的秭归港卸船，箱子拉到宜都港来装船，宜都港的箱子在宜都港卸船拉到秭归港装船，两个船的箱子进行了互换，上游的船就不再通过船闸了，下游的船也不再上去了，这样大大降低了货物的过闸时间。
3: 2025年，宜昌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56亿吨，成为名副其实的亿吨大港。不过，对标沿海港口城市，宜昌港航经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港航经济，释放枢纽能级？一个内隐外联的运输体系正在更广范围内深度谋划，
4: 让深度联动云贵川及宜昌远安等地磷矿资源，聚力打造华中磷矿交易中心，同时串联宜宾港、宜昌港等沿线节点港口，搭建一体化高效磷矿物流运输通道，实现跨区域磷矿运输交易流转高效协同，畅通产业循环。
2: 日前，在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电芯生产车间 CT 智能检测设备及时检测产品，依托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在模组涂胶、电芯检测等关键生产环节补齐短板，为新一代超充电池6月在宜昌量产奠定基础。湖北东域新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产品部部长彭毅介绍，新投用的超充电池120产品既可搭载纯电车型，也可用于混动车型，充电比同行业快2到3分钟。该系列电池实现了首年零容量衰减，使用10年健康度仍维持90%。在产品研发方面，企业推出新星池2.0千安极充、新星池2.0超长续航、新星耀2.0千安极充等多款高性能电池，具备超快充。

0: 动力电池基地，超充电池项目投产后将定向配套东风蓝图、易派、纳米、柳汽等车型。6月1号，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2026年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主题活动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温情举办。活动由宜昌市民政局举办，市教育局、市妇联协办。现场集中发布宜昌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点亮儿童微心愿，启动关爱服务基金，以系统化、常态化举措为全市困境儿童筑牢成长守护屏障。活动在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带来的《奔跑向未来》中拉开帷幕，孩子们坚韧向上、乐观进取的风采赢得全场热烈掌声。被爱照亮的一天真实呈现是儿童福利院的温暖日常，生动传递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悉心呵护与温情陪伴。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宜昌市困境儿童关爱专属品牌宜心护童，以宜心护童爱润峡江为口号，将峡江地域文化、公益守护理念与儿童成长主题深度融合，打造宜昌关爱困境儿童的温暖符号与坚实依靠。6名爱心人士代表与嘉宾共同点亮心愿树，现场征集的所有困境儿童微心愿均已被爱心人士认领，儿童代表画作拍卖善款，多家爱心企业捐赠资金相继汇聚，凝聚成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爱心暖流。为推动关爱工作长效化、制度化，现场启动宜昌市关爱困境儿童服务基金，专项用于困境儿童生活保障、医疗康复、教育支持、心理关爱、权益保障及公益服务阵地建设等，为孩子们提供持续稳定的综合保障。宜昌将以宜心护童品牌为牵引，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织密扎牢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网，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孩子成长，让关爱之光照亮峡江大地，助力少年儿童在温暖中成长，在阳光下前行。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日前，由共青团宜昌市委、市教育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宜昌市6·1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在点军天问书院学校举行。请听记者的报道。
3: 活动现场，来自夷陵天问小学的25名新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队旗下许下铮铮誓言。
4: 我很开心，也很自豪，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3: 为关注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活动中特别设置了心理健康微对课，教育专家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和管理情绪。9名少先队员则用自编自演的心理情景剧《改装车比赛》，用贴近生活的剧情生动演绎了亲子沟通与自我成长。活动还创新举办了城区子求索之志，养少年澄澈之心主题心理游园会，孩子们手持打卡手册，穿梭于诗词抒怀、雅韵静心等多个主题区域体验互动，在趣味中感悟先贤智慧，释放身心压力。
5: 活动深挖屈原精神内核，以传统雅趣、诗词文化为载体，融合传统文化与心理疗愈为一体，希望孩子们在趣味体验里汲取先贤智慧，心怀求索，保有纯真，成长为积极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年6·5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日前，2026年6·5环境日宜昌主场活动现场，一场沉浸式的环保嘉年华将绿色理念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企业代表走上舞台，发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倡议。喜剧演员用原创 rap 说唱，讲述宜昌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现场还设置了绿色低碳转型成果展、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咨询区和绿色生活主题集市，邀请企业代表、群众代表走进邦普绿色工厂，感受循环经济的魅力，引导市民群众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争做绿色生活的引领者。 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十周年。近年来，宜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0: 做好治、修、护、防、转、忧、通、美八篇文章，展开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日前，五家七游卡正式上线发放，活动将酒店住宿与优质景区资源深度绑定，串联住、游、玩、购全产业链条，打造高附加值文旅惠民产品，有效引导游客放慢脚步，深度畅游宜昌，持续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上线的五家七游卡共计10000张，首轮发放3000张，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主要面向外地散客群体，只要在五家港区参加活动的酒店连续入住满2晚，即可免费申领1张，每间客房仅限1人领取，有效期内持卡游客可免合作景区首道门票入园。目前纳入五家七游卡使用范围的合作景区共10家，包含屈原故里三峡大坝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2家5A级景区，以及柴布溪大峡谷、三游洞、三峡猴溪、世外桃源、长阳清江方山、百里荒高山草原、三峡九凤谷、天龙湾旅游度假区等8家4A级景区。卡片自领取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有效，逾期自动失效，不支持补换与延期。惠民新政落地，让游客的宜昌之旅收获满满惊喜与质感。超值福利让原本计划短暂打卡的游客选择延长行程，驻足漫游。
2: 正好放假了嘛，就带小孩过来宜昌来玩2天。来在这边住的时候，前台就给我们推了那个七游卡，10大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嘛。我们也搜索了一些，觉得景区都挺好看的，所以说就续住了一下。
1: 新政推出后，辖区各合作酒店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贴心引导，精准撬动游客连住需求，游客停留时间显著提升。
3: 之前的话可能游客就是1-2天，那这个有10大景区之后，他停留时间会更长，对酒店而言的话是实现了一个连住之后的一个增收，对宜昌文旅啊更是一个流量的一个拉动。
4: 目前的话都是1到2天，推了这个活动之后，很多的客人他愿意去续住了，也愿意去周边的景区去玩，目前的话可以住2天到3天。
1: 七游卡构建起酒店加景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释放出强劲的产业带动效应。
4: 政府把酒店和旅游景区打包成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旅游产品，让客人能体验宜昌的一个文旅和宜昌的一个文化。
0: 好，来关注楚超。6月1号，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办公室发布楚超联赛积分榜，截至5月31号，宜昌东阳光队以4胜2平的战绩获得14分积分，经过6轮激战，跃居榜单第2位，居武汉华工科技队之后。前5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以3胜2平的成绩夺得11分，在积分净胜球相同的情况下，因为进球数少于黄石梅尔雅队，屈居黄石梅尔雅队之后，位于积分榜的第3位。但在5月30号晚上第6轮的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主场以3-1战胜了恩施小土豆队，拿下3分的积分，积累到14分。而黄石梅尔雅队客场战平咸宁外星人队，仅获得1分的积分，以12分排在积分榜第3位。6月13号晚，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实验室体育中心客场迎战实验武当队，期待这场精彩对决。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算力，通俗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而算力网呢，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7: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

0: 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0: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2: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2: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效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0: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成一个常规操作。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斤装栏，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记者六月一号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

0: 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依法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惩治教育感化挽救、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促推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融通发力、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计量管理、碳达峰、碳中和、数字化转型、先进测量、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多个领域。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的装机容量。6月1号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6月1号，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的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4: 基地的技术讨论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不可开交。此时坐在角落里，趴在桌子上认真记录的林战雄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四周，有些迟疑地举起右手。在被允许发言后，他站起来说：各位领导，我想谈谈我的想法。这个举动让葛笑言眼前一亮，一边的公关组负责人靠近他耳边轻声介绍说：这是刚来的大学生，叫林战雄。葛笑言笑着示意：小林呐，赶紧说说看。林战雄站起来，操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说：原因还没查到，不能简单认为是机器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故障定位。关键是故障无法定位啊，这不白说吗？底下有人沉不住气了。葛笑言双手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对林战雄说：别着急，大胆说说你的想法。刚刚站起来便觉得脸红冒汗的林战雄，受到葛笑言的鼓励，渐渐平复了心情。他拿起笔记本说：通过这几天的测试，我梳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天线部分与频差有直接关系。是不是天线的问题？我复核几天来试验的全部指令参数，发现指令参数不稳定，尽管误差极小，但我们不应该忽略。想了想，他又补加了一句：如果领导相信我，请再给我们2天时间，我有信心找到症结所在。说完便坐下了。葛笑言注意到林战雄头发油腻腻的，脸上的胡子茬儿也胡乱炸着，眼睛里布满红血丝。考虑了一下，葛笑言问：小林，几天没睡了？听林战雄又站起来老老实实回答说：3天。葛笑言笑了：好，你今晚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明天起，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解决问题。不过，丑话说在前，任务完不成，我可要兴师问罪。谢谢领导支持，保证完成任务。又是2天不眠不休，故障到底查出来，确实是由于固定弹

0: 上应答机天线在弹壳上的螺丝松动，造成频率不稳，不是产品的问题，问题迎刃而解。从此，林占雄在葛笑言那里挂上了号。今天，葛东风意外接到了一封来信，他的眼神刚刚触碰到信皮上“内蒙古”三个字，便像被灼伤般感觉到疼痛。信封上贴了好几张邮局投递不畅的说明签，信封的边角也磨得豁了口，看得出信被转了好多道了。几年过去，自打稀里糊涂踏上当兵的闷罐车，葛东风就和高娃家失去了联系。等到再写信时，信件一一被退回，一张小纸条在信封上嘲弄着向他眨眼：此地址查无此人。他又给当时的村支书写信，可是如石沉大海。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伤透了高娃的一家和草原上那些善良的人们，在他们眼里，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感情骗子，一辈子也得不到他们的原谅了。葛东风也记不得有多少个夜里，他都能看见高娃带着他送的纱巾伏在他的腿边嘤嘤哭泣，不诉说，不骂，不吵，连声质问也没有，只是嘤嘤的哭。他就在这样的哭声里一次次醒来，一次次自责。也许是精神负担太重，他得了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白天训练没精神，几次军事考核下来，他都拖了连里的后腿，这让本来就看不上这些关系兵、后门兵的连长很生气。开大会，当着全连的面，连长怒吼：葛东风，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哪里有当兵的样子，雄兵一个，你也别再给我们连丢人现眼了。结果第二天起，葛东风就被派到炊事班干活。三年兵当下来，两年在当伙夫。徐子烈原来为葛东风做了很好的规划，争取在部队上入党提干。结果三年兵当下来，不仅党没有入上，两个都也没换成四个都。后来徐子烈通过自己的老领导，在某部电子工程学院争取到一个上学名额，只等参加考试，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葛东风从小喜欢无线电，自然心向往之。可是葛笑言知道了这个事儿，却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葛笑言当然是爱的。小时候，他跪着把儿子背在背上，带儿子玩骑马游戏，听着儿子高兴地咯咯笑着，奶声奶气叫着：“爸爸，爸爸，我们快点，快点。”这景象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消逝不去。都说虎父无犬子，他多希望儿子能有他这个老子的硬气。可一路看下来，儿子倒是个优柔寡断的软性格。他在检讨，也许是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陪伴儿子的时间太少，儿子一直跟着妈妈的缘故。所以葛笑言尽管对儿子的个性不满意，但还对未来存在期许。他想，也许让孩子早点摔打历练会好些，所以对儿子插队这件事他心里是支持的。他也不允许孩子去挑肥拣瘦，所以即便和徐子烈当初有了那么激烈的冲突，他也还是力主让孩子去条件更为艰苦、 离家远一些的内蒙古草原插队。男孩子早经风雨，练就一副钢筋铁骨，是每一位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期望。可是当他知道儿子在插队时谈恋爱的消息后，简直是怒不可遏。十八九岁，大好年华，有着过人的精力和一身的力气，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去儿女情长，而且是不被允许的儿女私情，结果弄出飞短流长。干正事儿，唯唯诺诺，优柔寡断，谈恋爱倒是敢于违背规定，顶风而上。失望成为葛笑言对儿子唯一的情绪。那一段时间他回家时，徐子烈有时候会把儿子的信交给他看，或者转达儿子对他的问候，他根本不看不理。徐子烈骂他冷血，他也不想反驳。关键时刻，徐子烈把儿子折腾去当了兵，葛笑言似乎又看到希望。他觉得要让一个男人成长得快一些，部队是最好的学校。他甚至有些感谢徐子烈，认为徐子烈终于干了一件击中他心坎儿的事儿。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所有的机会都给了你小子，抓住抓不住全看自己了。他太希望儿子能给他带来振奋的消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儿子当兵几年，葛笑言变得对他极为关注，只要回家有一个话题是固定的，询问儿子近况。听到儿子有点进步，他一天的情绪都很振奋。听到儿子不顺当了，这天他总会找个由头把火发出来。三年下来，他脾气渐长，火气越来越大。首当其冲充当炮灰的总是徐子烈。失望的情绪到了顶点便是痛苦。葛笑言骂道，真是个不争气的货，不上台面的阿斗。所以看到徐子烈又在张罗着让儿子上学，葛笑言几年来的期望失望，几年来积攒的耐心忍耐，凝结在一起，催化膨胀，到达顶点，骤然爆裂，释放出无数愤怒的因子。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不配再得到机会。部队上有那么多能干的优秀的战士，那样渴望机会，留给别人上。葛笑言冲着徐子烈怒吼。愤怒加失望的葛笑言似乎觉得光怒吼不足以体现他的决绝，他甚至找到徐子烈在基地的老领导去阻止这件事，甚至扬言要打长途到葛东峰所在的部队，坚决不给儿子机会。此时的徐子烈就像是冲锋陷阵的救火队长，到处扑火。老领导本是念着徐子烈的交情，好心为孩子有个好前途，当初也是托关系搭面子费口舌争取到一个名额，如今被葛笑言急着白脸的一阵阻挠，不领情不说，倒好像是显示自己不讲原则似的。虽然老早就知道葛笑言徐子烈两口子不属于夫唱妇随的夫妻，都倔强似牛，但这样拆台折面的事情还是因为亲生儿子，任谁 也觉得不可理喻，自然心下悻悻，连连退却摆手。徐子烈觉得委屈的要撞大墙，葛笑言的举动无异于在渐渐饱满眼看着充盈欲飞的气球上狠狠扎上一刀，就算再眼疾手快迅速补漏修复，再费尽心力充气，也还是会遭遇瘪浆一大块，甚至慢撒气，绝对不会再有之前的轻盈和美好的飞行姿态。这哪里是亲爹的举动，简直比落井下石的仇家不差。气糊涂的徐子烈甚至开始怀疑儿子和葛笑言的血缘关系，一等一的亲生啊。于是他大骂着葛笑言混蛋，心怀着对葛笑言的满腔仇恨。是虎毒还不食子，对如此恶毒的亲爹自然需要仇恨。一边一趟趟上老领导那儿赔上好话，赔上笑脸，赔上数不尽的眼泪，他恨不得当着老领导狠狠扇自己的脸。好在葛笑言在最后一步没有打出给葛东风部队的那个要命的长途。谁知是良心发现，还是留下最后一道缝，神智稍微恢复。但徐子烈已经顾不得去解读了，他迎来了下一个打击。因为葛笑言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尽管老领导最后动了恻隐之心，在一声重重的叹息后，还是决定拾起徐子烈那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的脸，给孩子一个机会。可惜时间耽误了，首先录取的本科已无名额，眼睁睁地看着本科变成专科。徐子烈彻底与葛笑言决裂，从那时起葛笑言开始住上了办公室。为免再生变，徐子烈像高度警觉的袋鼠，随时为口袋中的子女免遭侵害保持着跳跃出击的姿态。直到儿子坐在了学校课堂上，正式在学籍表上填上葛东风的大名，他才把一直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葛东风自小喜欢无线电，因此在这所大学自然是如鱼得水。时间到底是治愈一切痛苦的良药，心情也不再感到压抑，精神面貌大有改观。三年里他品学兼优，班干部优等生头衔不断，老师和同学们都说以他的能力上本科没有问题。葛东风所在的学校是定向分配，主要是为军队的科研部队充实力量，因此毕业分回了基地。正碰上一哄而上的文凭热，他一个专科生自然不如本科，没进机关，没到一线技术单位，分在了二线单位。这些都令好强拔尖的徐子烈如鲠在喉。思来想去，这一切都因为儿子在情感的道路上走了弯路。于是他决定让儿子早些安定下来，尽早解决儿子的终身大事。徐子烈为儿子锁定的目标是和自己同一年来基地的计划处处长姚立德的女儿姚志平。姚立德刚来时在徐子烈他们站里当上了汽车兵，别看小伙子个子不高，长得不起眼儿，可眼里出活，手上勤快踏实，嘴也周到。见了徐子烈一口一个嫂子长嫂子短的，给徐子烈留下不错的印象。没多久就从一名拉装具的司机调到站里的机关开车，后来提了干，两个兜变成了四个兜，身份变了，可眼皮子不浅。 见了徐子烈他们这些职工师傅，照样热情恭敬，谦虚有礼。到车间去，搭把手帮个忙，从不犀利，没有孰轻孰慢，没因为自己是军人干部而表露出丝毫的优越感。这恰恰是徐子烈最为在意和欣赏的。后来姚立德调走，老婆随军来基地，徐子烈和他们家一直走动频繁。姚志平比葛英梅大一岁，徐子烈给女儿做衣服买东西的时候也常常记得志平。志平这丫头颇有她爸的风范，从小就嘴甜，大大的眼睛里敛得下轻重缓急，装得住厚薄冷暖。而最让徐子烈看重的就是这小丫头的利索泼辣，能张罗事儿。葛东风优柔寡断的性格需要这样一位贤内助。再说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差不到哪里去。自打高娃的事儿后，葛东风对再谈恋爱的心思淡薄，脑海里的那个倩影时时迸浆出来，牵着他的心，扯着他的魂儿。看见女孩子总喜欢两下比较，比着比着，自然谁也超不出那个一辈子歉疚多于了解，美好多于现实打磨的高娃，心思就越来越淡。
2: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
1: 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2: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1: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四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2: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1: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四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2: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1: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2: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1: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2: 那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1: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2: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1: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2: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1: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2: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1: 大概有
2: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1: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2: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1: 果不其然。
2: 那好吧。
1: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2: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1: 摩的那边的。
2: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1: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2: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1: 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
2: 是什么样？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2: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1: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2: 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1: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2: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1: 对。
2: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压咖啡比赛。爱乐压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得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1: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2: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1: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2: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的人，
1: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2: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儿，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儿。我就打了摩的

0: 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啊，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八九十平，能够容纳三四十个客人。
1: 哎，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三四十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0: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就不光是喝咖啡。
1: 对。
0: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1: 他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0: 不能，他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1: 排到那儿才能点。
0: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1: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0: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1: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0: 我点了4杯吧，因为我们两个人嘛，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 就是挺普遍的。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 PO 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1: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0: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1: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0: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1: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0: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
1: 然后他就是一定要用冰伯克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0: 那不是，
1: 也不一定。
0: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1: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0: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他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他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他会在他自己用他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它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它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1: 痕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1: 看上去留了痕迹，
0: 对，
1: 有一些挂壁。
0: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它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 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0: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

0: 但是它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 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1: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0: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1: Supreme，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0: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0: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0: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1: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0: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1: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0: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体验
1: 很有氛围感
0: 过程。
1: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0: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住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我们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1: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还
0: 有甜品，
1: 还得花钱。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0: 它是一个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1: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你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0: 多点几杯
1: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0: 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1: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0: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1: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0: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咖啡品牌，然后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团队背后很有财力很有实力，因为它每个店都开在郊区，开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然后空间非常的大，
1: 然后风景也不错，
0: 风景也都不错。每家都有独立的设计。我后来再回来就是我查了一下嘛，他们合作的这些建筑师的事务所也就是国际知名的事务所
1: 啊，
0: 所以
1: 建筑本身都是有设计感的，
0: 而且他们会改造很多老建筑，就比如说这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儿，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0: 是我能，反正我搜了它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0: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0: 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0: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然后去选那个豆子。
1: 那这对于小白来说就

0: 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1: 嗯，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0: 你们是从业者，
1: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会比较好的去选。
0: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1: 嗯，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
0: 嗯，
1: 粉色波旁，
0: 嗯，
1: 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0: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1: 嗯，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0: 啊，
1: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
0: 哦，
1: 嗯，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嗯。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
0: 嗯，
1: 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0: 嗯，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1: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我们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
0: 嗯
1: 嗯，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0: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1: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
0: 58，
1: 哇，58，你猜到了，
0: 嗯，
1: 就是两杯的
0: 价格，比我猜的还要贵。
1: 嗯，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
0: 嗯，
1: 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
0: 嗯，
1: 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哪些，
0: 哦，
1: 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
0: 嗯，
1: 嗯，我当时看了就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想就是
0: 把云南的咖啡
1: 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
0: 啊，
1: 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嗯，就是世界的风味，
0: 啊，
1: 我觉得作为一个
0: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对对，
0: 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1: 是呀，啊，是呀，啊，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啡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啊，
0: 嗯，
1: 哥伦比亚呀，
0: 嗯，
1: 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
0: 嗯，
1: 就了解比较少，嗯，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1: 嗯，我还比较理解，而且它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0: 你有选虹吸的？
1: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
0: 嗯，
1: 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0: 哦，嗯，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1: 很少用到。
0: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
1: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它可能
0: 国
1: 内自己
0: 就
1: 销售就已经就消耗差不多了。
0: 嗯，
1: 嗯，蛮少见的。
0: 嗯， 嗯，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1: 可能会吧。
0: 嗯， 嗯，这算是第二家的咖啡之旅。
1: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
0: 嗯，
1: 你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0: 嗯，它更适合
1: 饭菜低一点，
0: 对，嗯，对，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 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0: 嗯， 嗯，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1: 对对，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好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首先，我们来了解6月2号晚到3号，我市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30到60毫米。一定要注意防范南部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在今天的民生直通车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医疗专家下基层，健康送到家门口；陪伴装进礼物盒，趣味体验暖童心；2026年宜昌城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调查结果揭晓；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医保商保双目录调整，三不明中成药将从医保目录中清退，以及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成为历史，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稍后的热点快评当中，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在重拾耕读中感悟知行合一。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8号，武汉协和宜昌医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18位骨干专家走进秭归县中医医院，开展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巡回医疗义诊。活动以健康服务为纽带，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身边，解决群众看病远、问诊难的问题。
7: 本次巡回义诊设置了泌尿外科、骨科、儿科、胃肠外科等多个专科诊疗区域，从细致问询到精准诊断，专家们力求让每一位现场求医的群众都能揣着问题来，带着放心走。
8: 我们带来了15个学科、18名专家来到秭归县中医院。那么这些学科的选择还是考虑到秭归县域的疾病发病特点，针对它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遴选和派出了相关的这些专家。
7: 专家号主动上门，不仅有效化解了山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困扰，也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更具质感。
9: 对我们病人非常方便，特别是在医院中对我们说的病情和我们需要吃的药都蛮好。
10: 以前那个感冒以后呢，有这个鼻窦炎，今天呢通过医生专家看到以后，又去查那个原来CT 拍成的照片，就给我详细的做了改善，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我们身边，使我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
7: 义诊期间，专家团队还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结合典型病例与当地医生进行分析研讨，进行业务培训，助力提升基层诊疗水平。
11: 我们通过针对性的一些策略来帮助我们秭归同道来更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泌尿专科的诊治能力，使得我们的诊治理念、我们的技术服务能力能够留在这里，使得这些当地的百姓能够不出现就能够得到市里面就诊一样的服务的一个能力。
7: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武汉协和宜昌医院围绕重点疾病和薄弱地区精准补齐短板，让顶尖技术管理理念打破地域限制，辐射至基层，通过常态化的巡回医疗、远程会诊和技术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8: 我们讲做好协和医院对鄂西南的 医疗资源下沉和对口帮扶的堡垒和枢纽，未来将和秭归县人民医院、中医院进一步加深加密合作，从而使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服务水平有所提高，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
0: 儿童节里，玩具和零食都曾经是不可或缺的标配惊喜。但如今随着育儿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带孩子走出家门。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用陪伴式的礼物来装点孩子们的节日。
4: 走进儿童公园的童趣嘉年华，处处洋溢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纸飞机大赛、折纸青蛙跳远等传统游戏区域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这些简单的游戏不仅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让许多80后、90后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
5: 以前我来这里是空荡荡的，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好玩的游乐园。我在这里也很多交到很多新朋友。
4: 充满童趣的游戏不仅给孩子带来了别样的节日体验，也让家长们找回了童年记忆。
12: 因为平时上班比较忙嘛，然后儿童公园本来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来的地方，就是带着他找找自己的童年，然后让他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玩的。
13: 体验一些各种各样的游玩项目，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个跳跳的小鸡，这个以前都是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玩的这些东西，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接触过，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还有拥抱大自然，体验一下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吧。
4: 以温情陪伴作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既充盈了节日的仪式感，也让今天的快乐加倍。
14: 我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不希望就每个周末都窝在家看电视啊，打打游戏啊就过去了，我希望在外面玩一玩，那多有趣啊。
15: 孩子觉得他很开心，我也觉得与孩子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觉得对孩子来说，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4: 从物质礼物到精神陪伴，儿童节礼物的变迁折射出家庭教育观念的进步。当家长放下手机，走进孩子的世界，共同创造一段美好的亲子时光，这或许就是送给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礼物。
0: 同样是为了给孩子一份特别的节日体验，六一当天在铁路坝小学的校园里，一场别开生面的跳蚤市场热闹开市了。
7: 活动现场，孩子们精心布置摊位，摆出创意招牌，将图书、文具、手工作品、闲置玩具等商品摆放整齐，热情地招揽顾客。校园瞬间变成了一个热闹的迷你市集。
16: 要挺憨憨的哭哭，因为我们是挺小的学生，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贩卖快乐，分享快乐。
7: 市集上交易的既有孩子们制作的手工，也有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小老板们全情投入，有的大声吆喝，有的仔细算账。交易的不仅是简单物品，更是孩子们对价值的理解和分享的心意。
17: 今天我卖的都是我自己在网上买的材料，自己手做的一些东西，小扇子和冰箱贴都是一些很可爱的元素，希望它能给买来的同学们带来很多的快乐。我一共卖了25块钱，基本上都已经卖完了，我还是挺满意的。
18: 卖了很多东西，有我家里不要的积木，还有海螺之类的东西，卖了70多块钱，我准备
7: 这小小的社会实践里，孩子们不仅体验了定价、推销、计算，更在实践中学会了沟通与合作，理解了旧物循环利用的意义。
19: 一共卖了17元回来了，刚才买了一支笔和一本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可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交换，这样就可以帮助别人了。
20: 让孩子们走出课本，当一回小老板，定价、推销、算账，全凭自己动手，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劳动，创造价值，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通过交换与买卖，让旧物焕发新生，在孩子心中种下勤俭节约、低碳环保的种子。我们相信，协会给予才是六一儿童节最深层的快乐。
0: 今年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近日，宜昌市疾控中心公布了今年5月开展的城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现状调查结果。 不同类别公共场所禁烟成效不同，但整体效果较之前向好，六成多公共场所已成为禁烟场所。此次调查对象包括城区七类100个公共场所及100家烟草零售店，主要调查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标志设置、吸烟现象，包括场所内是否有烟味、烟头、是否有人吸烟、是否有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标志及烟草广告等。调查结果显示，100家公共场所中 57% 的公共场所入口处设置有禁烟标志，其中公共交通场所和医疗机构做得最好，其次是银行。39%的公共场所入口设置有灭烟处，其中公共交通场所做得最好，其次是医疗机构、银行。67%的公共场所内部设置有禁烟标志，公共交通场所和医疗机构做得最好，其次是银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同时，84%的公共场所无烟味儿，75%的公共场所无烟蒂，77%的公共场所无烟具，89%的场所现场无人吸烟。同时满足无烟味儿、无烟蒂、无烟具、无人吸烟四无标准的公共场所比例为65%，其中银行做得最好，其次为医疗机构、机关事业单位、网吧较差。此外，12%的公共场所设置了室外吸烟区，89%的烟草零售点无烟草。

0: 64% 的烟草零售点有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标志。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宜昌城区公共场所禁烟工作将以问题为导向，紧盯回落指标补短板、强弱项，聚焦网吧、餐厅等薄弱领域，全面补齐入口禁烟标志、灭烟处、室内禁烟标志等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压实场所主体责任，完善控烟制度与劝阻机制，全面提升工作人员控烟履职能力，强化烟草零售点常态化监管，严守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法律底线，杜绝烟草广告反弹回潮，健全公共监督与长效管控机制，鼓励市民监督举报吸烟行为，推动控烟工作从标志覆盖向实效管控深度转型，全面缩小行业管控差距，实现公共场所禁烟工作的全面提升，也希望全社会一起努力，共建无烟环境，共享健康生活。5月31号，2026年第二期体育公益日全民健身公益培训活动在宜昌市体育公园、滨江公园、市体育场正式启动，射箭、门球和瑜伽三个项目均顺利开课，120名市民免费乐学运动技巧，畅享健身的快乐。据了解，今年体育公益日活动经前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培训项目，最终确定门球、滑板、CF 综合素质体能训练、射箭、匹克球等12个项目，全年共开展4期活动。除了本次第二期活动外，第三期在7月上旬举办，第四期在10月中旬举办。每期活动启动前，也会在宜昌市体育中心公众号面向市民报名。市民可关注报名时间，自由选择需要培训的项目，按时参加即可。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接下来是新政速享。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落地以后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3: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在本次医保药品目录的调出环节，还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这个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与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能保障民众用药安全，也能更好推动中成药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另外，记者还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这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4: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5: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裂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6: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0: 针对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应对说明书用药转向了主动规范儿童用药信息。目前已经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7: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与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5: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8: 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0: 近年来，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3年增幅达15%至20%。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了50%。不过，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存在着认知误区。专家表示，儿童临床试验有着严格的安全前置要求，都是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5: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7: 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5: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6: 儿童的药物临床试验是不能作为首发试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5: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9: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0: 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2: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道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走出教室，走进田野，播种、施肥、采茶、除草，大学生们体验农耕之美、稼穑之艰，正悄然流行。一段时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开展耕读实践，引发广泛关注。人民日报评论，在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耕与读是经常相提并论的两件事。勤耕与读，半农半学，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求知态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教育专业化水平提高，耕与读渐行渐远，如今不少大学生对耕作比较陌生。当知识获取越来越依赖多媒体手段、智能化工具，年轻人和真实世界之间隔着屏幕，缺失了不少体验。知识与体验割裂开来，无异于让人在空中楼阁学习世界如何运转，这是现代教育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耕读教育回归，补上的正是脚踏实地这一刻。中央民族大学113名学生到河北农场劳动，有的女生穿着白帆布鞋下田摘毛豆，起初小心翼翼，很快就顾不上脏不脏了。北京大学学生在教学楼前种植物，遇上一场大风，差点前功尽弃，只能重新来过。庄稼不等人，天气不如人意，这些在教室里难有深刻认知的内容，到泥土中一学就会。不过，耕读不能仅仅停留在体验农活上，耕与读相贯通，才能真正凸显价值，提升育人志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做法颇有启示，学生们在小凉山的茶园劳动半个月，白天采茶走访村民，晚上一起阅读《摆脱贫困》等著作。当书本上的理论和脚下的土地对接起来，一名同学感慨，和土地人民相联系的学术研究才更有生命力。如此耕读更易转化为学生的心灵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当然，耕读教育走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留意的不良苗头。有的学校将其简化为一两天的参观体验，流于拍照打卡等形式。有的学校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今天摘茶，明天插秧，后天磨豆腐，看似丰富，实则浮光掠影。一名高校教师坦言，我们在考虑缩，不是缩短时间，而是缩小范围。学生不用体验那么多，在一个村子里待住就行，关键是要扎得深。一个深字道出了耕读教育的要害，深度比广度更重要，必须追求穿透力。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育人的初心不能忘。耕读传家本质上体现着知行合一理念，创设条件，完善机制，突出实效，让学生在田地感受四季轮回更替，在村庄读懂时代变迁。耕读教育的价值与潜力难以估量。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久，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暂时不大，基本上是平稳顺畅的。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排行的通行路段。首先是来自港窑路三院进城方向，现在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在山河园路的门前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城路的青岛路路口，现在也在西江国际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中南路城东大道商圈来关注到的是，在新发广场的门前，现在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此刻龙康路在湖堤街的双向，尤其是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会在这个路段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长。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经过龙康路要往一马路和湖堤街方向行驶的车辆呢，车行缓慢。再就是西泠一路方面，此刻西泠一路往珍珠路的方向，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前，流量还是偏大的，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车行缓慢。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即将放学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继续收听到的
1: 干嘛呢？
0: 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有两天没让大伙看了，有点害臊了呢。然后一时间就感觉好像下面好多人在看着我，一下就不知道该说啥了。大家呢，视频号直播间啊，今天又可以重新看到我们了。打开恶意俱乐部，对不起，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里头可以直接点击观看，同时可以评论留言区来分享互动。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预计6月2号的晚上到3号，我市呢会有较强的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是
1: 过程累计雨量，北部是10到20毫米，南部3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最大的小时雨量是30到6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南部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0: 对 ，Super 王说，不是说下雨吗？一觉醒来，太阳昂昂森。今天早上天气的状态确实凉爽啊，就是该出太阳那会儿呢，是阴雨，就是阴天的状态，然后会让你感觉到今天一天应该会伴随着阴雨绵绵。结果今天下午这个太阳呢，着实让很多朋友有点出乎意料了。但是听到大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和降水，而且这个强度比较大，大家今天晚上晚归的朋友一定要这个留意一下雨水对您出行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明早上送孩子上学以及上班，还有赶路出门的朋友们，要提早规划时间和出门线路了。
1: 是，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1进群。

0: 起来好像没有那么
1: 本来很洋气
0: 期待了，
1: 听着很接地气啊、
0: 嗯。哎，但是我们的价格确实接地气，
1: 老便宜了。
0: 正价呢是大几百，但是现在的清仓价只要369元，而且每人限购一双，库存告急，手慢直接无。
1: 是每人限购一双，大家都很美，所以一人只能入手一双。哎，嗯，不好笑吗？啊，好，这双鞋呢上脚挺轻盈，而且夏天大家都知道穿鞋子和挑鞋子一定要选那种比较透气的不闷脚的啊。这双鞋子它就属于这种网面的材质，透气性直接给你拉满，上脚也特别轻盈，包括日常你有这个慢跑啊，还有日常的快走啊散步的习惯，穿上它也不会觉得很累啊，不压你的脚面，而且它的足弓处也还会比较贴合，长时间穿着也不会累的。鞋底呢是属于这种耐磨耐滑的一个材质，包括你像你在公园里遛弯散步啊，城市道路里面出行啊等等，都能够轻轻松松来应对，日常穿着呢也足够的省心，比较的耐磨一些嘛，耐磨的防滑，穿搭起来呢它也是属于那种很百搭的类型，像一些牛仔裤的休闲裤，包括你穿搭呢是一种平时休闲风格的 OK、嗯、然后你平时如果运动一点的穿搭呢，穿上它当然就更合适了，运动服短裤等等都没问题。
0: 是的，再就是健身服，就运动氛围直接拉满，
1: 必须的。
0: 不管是跑步，还是在健身房撸铁锻炼，嗯，或者是上班通勤、逛街出游，嗯，就全场景都可以 hold 住啊。
1: 是。
0: 再来说下价格，这个奥莱的一个清仓的特价，嗯，价格是抄底了啊。
1: 对，
0: 3到5天急速发货，
1: 没错，
0: 3到5天还叫急速发货。
1: 3到5天就我跟你说，很多有些这种需要你抢的，
0: 嗯，对对对，
1: 起码7天以上才能
0: 给你发货。你看我们都限购一双了，
1: 对啊，
0: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嗯，而且还送给各位6元的运费险，
1: 对，
0: 购物零风险，库存的真的不多，嗯，热门的尺码是分分钟断货，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嗯，抓紧下单，错过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
1: 是。
0: 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直接来搜索一个耐克，搜索耐克，
1: 对，
0: 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0: 那么下单之前，您也可以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嗯，赚的积分啊，咱们可以直接在商城来免费的兑换精美礼品，
1: 是，
0: 不要浪费啊。
1: 没错，听到大家。同时各位呢，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想要下单购物之前，先找到客服，你可能会领到不同金额的优惠券，虽然儿童节的优惠过了，但是全新的一个优惠季节呢也马上即将上线了，具体的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购物之前先找客服领券。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放学的高峰期，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虽然持续在上升，但是目前来看到学校周边呢还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有轻微车辆缓行的路段，来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当接近西陵一路路口的时候呢，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夷陵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现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对位同样是排过了港城路。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流量还是在持续的上升。另外就是来自中南二路啊，此刻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门前，还有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方面，那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上行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有排队，现在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随时分享，大家可以在周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8: 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当然了，也欢迎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9: 对，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就回复一就可以了啊。
8: 对，咱今天和大家回家路上来聊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对于早些年喜欢上网或者接触网络比较早的一批网民朋友来说，应该算是一份回忆杀，而且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9: 你说到早些时候，若干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是看论坛的，
8: 没错，看论坛的。
9: 你也刷吗？刷
8: 论坛啊，
9: 论坛
8: 也看，但是从来不写。因为以前上网不像现在网速这么快，那种拨号上网。

0: 特别慢，而且网费又贵，我记得是3块钱还是5块钱一个小时，还是2块钱，我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工资才多少钱？那时候网吧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95%以上的人都是打《仙剑奇侠传》这种单机游戏的。
1: 啊，对对对，那时候我在家里打过《仙剑奇侠传》。
0: 那个时候家里就有电脑，在家里打过。啊，然后
1: 但是有一关总是过不去，所以从那以后就再不玩游戏了。
0: 你把它重拾一下，你现在有很多攻略可以查一下。然后那个时候呢，极少数的人会在网吧里面拨号上网，然后那个时候会看论坛，然后会聊 QQ 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说到论坛，5月30号，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发文了，说自2026年的6月1号，就是昨天，天涯社区将正式的恢复访问。然后说到呢，天涯的重生正在一步一步的变成现实。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
1: 啊，天哪，听到这个都还在的时候，内心就会想起三个字，都挺好。
0: 哎，然后昨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分享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
1: 就那些年的记忆，
0: 哎，对，
1: 还有那个曾经的精神家园，
0: 对，
1: 它都将重新打开大门等你回家。
0: 是的，其实作为曾经影响了一代人的网络论坛啊，天涯社区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上网的记忆。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上网很多朋友会在网络上去找一些论坛，天涯应该算得上是比较早的，哎，就是大众认可度比较高啊，或者在里面互动性比较强的一个论坛和社区。包括像早些年我们逛到的贴吧啊、播客，包括空间，还有后来所使用到的一系列的软件，比如说像 QQ， 像大家呢有时候可能会去打理
1: QQ 空间、
0: QQ 农场，什么占个车位、投个菜，
1: 那些我都没玩，
0: 没玩过。
1: 但是 QQ 空间呢，我主要是用它来储存照片、
0: 相册，
1: 对，相册
0: 啊，嗯，
1: 播客
0: 有播客，
1: 记得那个时候还写过播客，
0: 嗯，
1: 除了博客以外也写播客，
0: 写播客，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后来慢慢的有了这个微博，包括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时不时的在微博上去看一下热搜啊，还有最近的关注的一些大小事儿啊等等，不仅是这些，还有一些我记得以前还用过像大家提到的校内网，什么人人网，还有那个叫什么九游城市之类，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论坛，在里面你是你，大家都不知道你就每一个人是谁，在就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你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位置，你可以去种地，一上来就种地，你可以。

0: 个时候就开始想着怎么挣钱打工了啊。然后去比如说你可以买辆什么车，我记得那样是一样
1: 的、啊。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
0: 对，
1: 就是从前泡论坛、刷贴吧、打理 QQ 空间、
0: 对，
1: 写播客的日子，曾经有没有占据了你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是，
1: 我们回望一下青葱岁月、哪一个老牌网络平台装满了你的上网的回忆呢？
0: 对、或者说各位曾经你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你浏览到哪些的平台会多一点，使用到哪些会多一点？刚刚我们提到了像什么 QQ 也好、什么什么各上论坛也好啊，还有就是一系列的博客啊，到后面的这个微博啊等等等等，一系列一定会承载着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
1: 说到找账号，我有一次无意中啊发现了我的微博的账号，不知道是被盗了还是什么原因，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发了很多的那个帖子、但并不是我发的
0: 那这个就 很
1: 被盗了，
0: 应该是被盗了。
1: 后来我就把它找回来以后就一条一条删。
0: 你为什么不注销它呢？
1: 对呀、为什么没注销呢？
0: 那可能上面有一些回忆想要留存一下的、所以不舍得全都删掉。
1: 为什么没有注销呢、我就一条一条的删。
0: 就是
1: 删了很多。
0: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说到天涯又开放了，然后在萌种同门群里有朋友说账号都找不回来了、然后还有说到账号和密码，阿豪说了，说关于账号关于密码我有话要说。他说就在昨天，这是前两天啊，他说就在昨天我用了10多年的 QQ 密码丢了，于是我就申请了找回密码。申请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10多年过去了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梦想是什么。他说
1: 最初的梦想、
0: 他没有那么高，他说我随便就写了个钱房子，又写了车子工作，全错了啊、这件事儿引起我的深思，看来我丢掉的不只是密码，还有当初的梦想。以前真的，现在说实话就是这种通讯手段越来越方便，你基本上有一个手机号码，你就可以找回你所有的关联、与之关联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以前真不行，你忘了你什么设置问题，
1: 会
0: 真找不着。
1: 对，我甚至还设置过我们家狗叫什么名字。
0: 就是你会设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对，你如果设置什么梦想是什么，你可能梦想只是阶段性的啊、我们家狗叫什么名字，生日是哪一天
0: 啊，对，
1: 像这样的，
0: 对
1: 闭合性的问题，没有那么难的、不是那种开放式的问题。
0: 是的啊，所以咱今天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吧，回忆一下曾经早些年所上网的一些记忆啊，逛的什么论坛也好啊，贴吧也好啊，还有包括大家使用的 QQ。 我相信那些年用 QQ 的这个作为社交手段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你的网名、你的 QQ 的个性签名、你的头像啊等等等等，现在你回想起来可能都会觉得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么非主流的一个名字。
1: 那个时候就流行非主流，
0: 火星文非主流就流行这一个。
1: 对，那我以前的微信名还叫散步的猫猫呢。散步的猫猫，
0: 我以前的
1: 后来那个账号我就不太用了。
0: 我
1: 觉得有点太矫情了。
0: 我以前的微信名还真想不起来，但是大家现在啊，你这些即便想不起来了，你往前去翻还能够翻到你以前曾经用过的什么各式各样的名字、头像之类，你只要你找都能找得到。
1: 是
0: 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回忆一下。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评论区里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34，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突出的，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主要的通行压力集中在了明月家园的门前，下行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滞留排行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的下行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滞留，队尾排过的港城路，进城的港窑路三院轻微的车辆缓行。同时呢，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来关注到的是进城方向的长江广场车辆缓行。再就是在城东大道五家十小的门前啊，现在依山郡这个路段上面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了解到的是港窑路，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这个红绿灯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大连路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沿江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还好，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那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在杨岔路啊，此刻夷陵大道杨岔路的门前现在要出城的进城的方向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中南路上面，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杨岔路小学以及宜昌市第十一中学的这个放学的门前，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陪你回家路上17:36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今天和大家回忆一下曾经那些上网的时代，就是那个过往的岁月吧。然后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缥缈虚无这把念对了。
9: 怎么说、
8: 啊、他说梦想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的。
9: 确实啊。
8: 所以千万就是关于以前说密码问题答案的这种，千万不要问这种开放式的。
9: 对、
8: 对吧，
9: 一定要是一个闭合的问题。
8: 闭合的问题。
9: 对，
8: 对，
9: 或者是还是否。
8: 然后他又说，他说以前上网网速特别慢，包括玩过抢车位天涯啊等等一系列的早期的这种网络上网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在给我们分享。
9: 我来读一条留言
8: 啊，
9: 有一位小伙伴说了，天哪，我的天涯账号还能找到吗？当时里面有好多帖子，爬楼可以爬10000多楼，
8: 我的天。
9: 然后前几年打开我的相册，问题是最爱的人，我输入了老公、前任、前前任我爸妈的名字都不是。
8: 我也感觉在吃瓜一样。
9: 有没有可能是自己？
8: 不可能，
9: 嗯，
8: 应该是不可能吧。要是自己的话，他应该第一个说的是自己，应该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对，确实像在网高峰群里微笑说了，天涯论坛已经重新开放了，然后 说到了刚点开就很多人挤爆了，然后说账号和密码都不好找，说当年因为是不需要手机号绑定，只需要邮箱验证，结果邮箱密码给忘了。说到邮箱不得不说，就是可能相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是 QQ 的邮箱。那么 QQ 的邮箱呢，各位如果你经常用的话，你会发现呢，最近这几年它 QQ 邮箱除了一个独立的密码，就是你本身你登录 QQ 的时候呢可以点击邮箱直接登录，现在不行，你需要重新给你的 QQ 邮箱再设定一个密码。我就曾经一度的因为找不到自己 QQ 邮箱的密码而就是感觉到很恼火，就是 QQ 邮箱单独的一个密码你要重新设置。
9: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直接用你的 QQ 邮箱了吧，
8: 发送一些邮件确实就是很麻烦，
9: 找不到密码了，
8: 真的很麻烦。
9: 你找到密码你还得好几步啊。
8: 对，真的很麻烦。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剑哥说，博客当初我可是有几万的粉丝，你看博客就是以前用的博客，微博应该是在博客之后的，它就相当于是把以前的博客大家呢长篇大论的在网上写一些自己的所感所想啊，写出来的文章，后来慢慢的把它简化了一下，可以压缩一下，换成短平快的一些传播的方式啊，短平快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后来慢慢的就逐渐取代了博客。我记得以前其实微博包括这种微博的形式刚出来的不仅仅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新浪的微博，好多都有微博，包括 QQ 也有，好像这 QQ 叫说说吧，啊，就腾讯的嘛，腾讯的，然后还有这个网易的，好像也有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都有啊，特别特别多。然后再来看九香说了三论，就是三峡论坛嘛，啊，三峡论坛还有铁血啊，这个应该都是很多朋友以前会用到的一些，包括像。美美满满的妈妈也说三峡论坛，应该三峡论坛我不了解啊，应该是咱们宜昌很多朋友从小长大的一个记忆在里面。
9: 我也没什么印象，但是天涯、猫扑和西祠我记得。
8: 猫扑好熟悉，西祠我不知道。
9: 对，你看大王让我来巡山就说了，说对啊，这天涯、猫扑和西祠啊，志明也说了。天涯的长帖很精彩，猫扑是大杂烩。
8: 然后
9: 飞爷说莲蓬鬼话娱乐八卦。
8: 哎，以前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种，你千万不要觉得天涯就是一个论坛，大家呢可能在上面讨论一些就关注到的一些事儿啊，来发表各抒己见。其实天涯里面也涌现出了很多的文，就是后来的文学的一些，就作家也出来了，
9: 是
8: 就会在

0: 面连载吗？
1: 你看嘛，看一下啊。神仙也就说了，我原来最喜欢看蛇从阁的宜昌鬼市，
0: 你看看，很有名的。现在你去搜宜昌鬼市，在网络上还是很有名的。
1: 嗯，
0: 然后志明说，原来拨号上网的时候，聊天室是真火爆。那确实，那个时候，人们这种就是
1: 很新奇，
0: 对，也很新奇。然后这种方式的也不常见，也很少见，应该说。
1: 人人网以前就是校内网吗？后来改名。人人网了，
0: 我不记得，反正人人和校内以前都还是玩的比较多的。
1: 半日闲说了，飞信当初聊天室比 YY 都精彩，现在就很多网络运行都有那个影子，
0: 对啊，飞信，双子也说80后啊，应该是 QQ 最多了吧？我记得以前就是 QQ 为了让它升级，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玩 QQ，
0: 红钻、蓝钻，什么绿钻啊，不是绿钻是 QQ 音乐。
1: 我倒没什么印象，我没有什么印象。
0: 啊、就比着比着看谁，你一个太阳啊，我六个月亮啥的。
1: 但是怎么升级的呢？
0: 就是你登录的时间长，它根据你登录的时间，星星
1: 给你自动升级了。
0: 对，星星进化到月亮，
1: 然后是不是还可以看谁去？什么谁到你的空间里去给你留言了，对不对？
0: 对，那不是流行吗？以前说欢迎到我的空间来踩一踩。
1: 我不太想去你的空间，
0: 我
1: 踩一踩。
0: 我踩你干啥？我就还去踩你，去踩一踩。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高中同学，他是在我们，是读书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到我的空间去踩了一踩，后来我隔了5年以后才知道。
0: 踩回去。
1: 隔了5年之后我才看见。
0: 以前那个 QQ
1: 倒也没踩回去，就是才知道这个事儿。
0: 以前的 QQ 空间流行一个叫什么，就是别人哪些访客来过
1: 啊、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哎，就是作为
1: 你可以看到谁的访客，哪些访客到你的空间去过，
0: 来过。
1: 然后你去别人的空间呢，你还可以把那个痕迹
0: 删掉，
1: 删掉，好无聊啊！
0: 还要删掉，
1: 好无聊。
0: 欢迎大家吧，来说说看，那些年上网的时候非常难忘的一些回忆吧，说说看，参与互动啊，你可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里面来留言，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再一次提醒到各位家长朋友们，6月27号和28号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呢，其实在上个周的周末就已经开始启动报名了，有些朋友已经报名成功了给孩子，有些呢这两天还在咨询，还在问怎么报名，还有没有优惠。我跟大家说啊，这个6月27号和28号两天的挑战赛的是任选其中一个半天当中的一场报名就行，然后现在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还能够享受到一个拼团，两人拼团吧，对吧，两人拼团的拼团价立减20元的优惠。所以各位，如果你想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去体验，去感受，去探索，去超越的话，抓紧时间来了解，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没有这个团购价的时候再去报名啊。然后再就是提醒家长们一下，就是如果你已经成功报名了，一定要
1: 进赛事群，
0: 对，进赛事群啊，一定要进赛事群，随时了解赛事的一些相关的动态，比如说，对，比如说这个是应该还有一些涉及到温馨提醒吧，是吧？
1: 他就是选服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因为它的款式是有些修身的，尺码是比较正的啊，正码，所以大家在选择衣服尺码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选大一码，
0: 卡码往大排。
1: 胖一些的可以选大两码，
0: 是不是这么？
1: 是的，卡码往大排，
0: 卡码往大排。
1: 如果卡码了，就拍大1到2码。
0: 对，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宜昌交通广播直接回复 DS，
0: 对，
1: 来抢占名额。
0: 是，
1: 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这个顺利的报名了啊。
0: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记得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DS， 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

0: 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派全新出发。
1: 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全程扫描

0: 回来各位，17:51，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上升之外，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方面。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同时过江方面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有2-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西坝上桥之后，前方滞留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轻微的车辆排行，目测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就是体育场路的胜利四路路口，队尾也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的港窑路方面，进城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城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而出城呢也是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此刻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运河名都，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万达商圈的东山大道江海路路口处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就是沿江大道的这边啊，在万达商圈门前沿江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也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大家要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夷陵茶大桥过江方面，从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行，这个通行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整个桥面上的通行速度，现在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的港窑路青岛路路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在金东山的门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二路。另外一个从大连路经过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全线滞留，同样珠海路要往青岛路的方向现在也是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而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后方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滞留，通行压力同样不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54，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OZ 啊，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他说把大家的留言发言一看，我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只用了 QQ 空间，其余的啥也不知道。咱俩差不多，你不 low 啊，就是。QQ 空间也确实是为，其实你可能以前也用过其他的平台，只不过呢，QQ 空间的使用率比较高，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会让你印象深刻一点。
2: 投入的精力比较多，
0: 金钱也比较多。
2: Q 空间还需要花钱吗？
3: 装扮呢？
0: 这儿种个花，那弄个草啊。
2: 我从来没有在 QQ 空间里面

0: 你做投入，
1: 你那投入肯定是别人送的。我记得 QQ 空间好像有人可以送，我记得就是给你送个什么，送点什么礼物啊装扮，要不然有 QQ 空间不可能都一样。有的人好像
0: 主要是我的 QQ 现在都不怎么用了。
1: 你快去看看吧，谁踩了你？
0: 谁踩了？
1: 然后还有啊，刘雨木说天涯最厉害，他说当初听天涯了，基本都已经财富自由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天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志明说，原来大学都有自己的 BBS， 就论坛嘛，清华的水木年华很有名。是的，要不然怎么能成立乐队那么组合嘛。确实以前的时候还是通过这些论坛啊等等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然后所以说你才会发现那些年上网的时候，尤其是从这个打单机游戏那个时代逐渐慢慢过渡到开始接触到网络，即便是拨号上网啊，即便是那个年代呢打字还是像鸡爪子一样一个一个我这是说
0: 满满的回忆啊。
1: 我记得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这个我们以前叫微机课嘛，就是微型计算机课。去了之后老师让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背那个叫什么五笔啊，什么王旁王什么青头什么兼五一土什么十寸与王。一点都没记得。我现在特别佩服那些五笔字打得好的人。五笔打得好的人，
0: 小人姐嘛，
1: 小人姐
0: 她就用五笔。
1: 齐飞的五笔打得也特别好。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她也用五笔。
1: 她拼音她不会打。
0: 不会。
1: 我跟你，
0: 你就趁她不在吧，不听节目。
1: 不信我就在我们公用台电脑上，我把拼音输入法删掉，只留个五笔。你啊不，把五笔删掉，只留个
0: 拼音，
1: 你看她会不会用？
0: 她会不会用我不知道，她肯定会发脾气。看一下啊，有朋友说 Q 空间很花钱的，
1: 真的
0: 背景音乐。还有那种挂的花啊主题啊都要钱
1: 啊，所以我就怀疑嘛，怀疑可能有的时候会是别人送的。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你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就是用五笔也好用拼音也好打字这个事儿，再多说一句。然后还有就是延续到现在手机输入法上面，有些朋友我特别佩服那些用笔画输入的朋友，就是你打开手机你来你给我打几个字把手机给你看，这啥我看不懂。就是
0: 笔画，
1: 它是笔画输入，我就搞不懂。
0: 用的比较少，
1: 然后再就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人逐渐上了年龄的表现有几种，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的输入法用九宫格，而不是用全键盘的输入。完了，我十年前就已经老了，我一直都用九宫格的输入方，我觉得比较方便一些，比较简单一些。
0: 我也是。你看啊，共同美好说玩个偷菜。连那个瞌睡都没有睡。
1: 对，因为你偷菜
0: 这是不是老惦记着几点钟要去偷菜？
1: 对，
0: 不能白天去偷吗？
1: 它有你的菜种下去，它有成熟时间。你到了点儿你不熟不偷，
0: 你不收
1: 就被别人偷。
0: 到底是收还是偷？
1: 你不收
0: 就
1: 被
0: 别人
1: 偷
0: 走。
1: 就是这样。然后还有那个抢车位，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哪一个论坛还是什么来着，它是过了12点，就之前就清零，就再重新来过，我忘了。所以说就会到了12点就卡着那个点，然后再去，就还是瘾挺大的。那个时候，
0: 你看啊，还有朋友留言说 ，Q 空间绝对是青春 C 位，非主流头像、火星文日志、黄钻装扮、留言板互彩，每条说都很认真的在写。我有印象，那个说说，对，
1: 就是你的动态嘛，
0: 动态就像现在发朋友圈是一样的，
1: 发朋友圈，
0: 对，
1: 发朋友圈，
0: 然后非主流的头像，Q 空间非主流的头像是在哪儿？空间里面有头像吗？
1: 就是每个人的妆造吧，是不是？每个人的妆造啊。
0: 我们真的不像是那个年代的人，
1: 其实最开
0: 不太记得了。
1: 最开始以前的 QQ 只能用你，就是系统设置里面的这些。
0: 你看爱吃猫的鱼说 Q 空间是可以自己做代码装扮的，不过是一个技术活儿，所以一般女生呢都是充那个黄钻。我是没有花过，
1: 男生都
0: 没有花过这个钱的。
1: 然后
0: 还有啊，还有的说这个贴吧是我的青春大本营，动漫吧、小说吧、校园吧，每个吧都有一段故事。那个时候的吧友是真的是亲吧友，
1: 亲吧，那个时候都没有见过，
0: 就网友嘛，网友。
1: 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兴趣爱好，你会觉得挺好的，有共同的点，比如说共同就。

0: 一个事情来去讨论，
1: 对，
0: 会找到大家所共同关注的点，挺好。来吧，回忆一下那些年曾经上网的经历，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也可以就路上的通勤情况互帮互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2: 能开吗？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9: 酒驾的代价。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路口下行和上行，现在双向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尤其是下行现在滞留情况，大概等上3-4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同样，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院双向现在行驶压力也比较大，进城方向队尾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双向，尤其是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还有就是港窑路方面啊，要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过江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延伸到东山大道方面全线滞留。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加重了一些，现在在西岭二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的红绿灯处。除了这一段之外呢，在体育场路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云体路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也是排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夷陵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的方向，这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大洋百货门前，这个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后方啊，看到从锦绣华府一直到西岭二路，有一段路段的滞留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相反的方向，在东湖一路路口处车行缓慢。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情况，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万达路，大家在这个红绿灯的路段要耐心等候一下。而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缓解还是比较明显的啊，现在在发展大道汕头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继续往后方的三峡云计算中心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恒运机动车检测站的门前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鄂豫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豫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7，继续回到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不知道大家此刻已经行驶到哪一个路段上，是不是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
1: 是的，
0: 视频号直播间，
1: 对，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对，
1: 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 DS，来了解一下6月27号、28号在宜昌即将要进行的 DS 的自然挑战赛，
0: 对，
1: 我们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啊，
0: 没错，
1: 欢迎大家来报名了解。目前我们的活动呢是双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
0: 是，大家抓紧时间，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飘渺虚无说，以前觉得皇冠那是遥不可及的事儿，没想到现在一个皇冠也没有什么了。其实，它确实有那个年代有很多的东西，你会觉得看上去之后能够代表象征是什么，就觉得哇，它的等级好高啊。
1: 嗯，
0: 现在你看高高呗，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然后说16级一个。

0: 太阳，他说贴吧呢依然可以用。另外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有关于用这五笔输入法吗？水波兰说五笔输入法暴露了几个主持人的年龄，我们都是一个年代的人。
1: 这在拉仇恨。
0: 只不过就是说输入法当时我没有好好去认真学，没学好而已，没掌握好而已啊、也不能说他们会输入法他们就比我们大很多，他们也还在上班，
1: 比我们大很多，
0: 他们也没有退休、
1: 至少我身边的用五笔输入法的同事不是特别多，
0: 我的也不是特别多。
1: 对，每每交流的时候，咱俩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同事吗？
0: 就他们两个人，
1: 每每交流起来，觉得他们好厉害啊！学习能力好强啊！
0: 是真的。然后还有朋友留言啊，陈说天涯 BBS 都是必须的。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吧，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回复直接留言，或者呢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发阿拉伯数字一也是可以直接进群的。以前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所在什么论坛也好，还有上包括上网易呀、新浪啊等等，有一部分是在论坛里面找到一些兴趣相投的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可能在里面获取一定的知识，当然有一部分就是上网获取一定的信息，一些信息主要的获取渠道。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手机互联网成为我们现在获取信息渠道的主要的一种来源的方式，很多的消息呢大家可能打开之后什么百度的热搜啊，什么微博的热搜等等，就持续的康康康就给你一推，你就会第一时间会了解到最近发生了哪些事儿是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也会给大家提个醒，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来自这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几件事呢，都是来自于有百度的热搜，还有来自微博的热搜，
1: 各个平台的热搜
0: 啊，对，近日云南昆明的周女士吃了隔夜的剑手青，
1: 剑手青是蘑菇吗？
0: 蘑菇的品类，剑手青这个名字听上去老吓人。确实老吓人了、
1: 吃了以后就不对了，
0: 中毒了吗、然后接连发生了2起交通事故
1: 哦，吃完了以后开车
0: 还是隔夜的。周女士介绍说，当天呢自己热了一下隔夜的剑手青，吃完之后去挪车，才开了几米就撞了撞了一辆车，发生事故之后呢周女士报警了呀、交警处理之后呢她继续上路，走了几百米哐当
1: 又撞了一辆吗？
0: 对，他就不敢再开了。
1: 是这个时候，可能他的那个意识已经出现了问题。
0: 你吃了这个毒蘑菇之后，人会产生幻觉。
1: 幻觉。
0: 她的丈夫就是幻觉啊。她丈夫回到，她说周女士的丈夫回到家中啊，就发现家里明明没有人，周女士却在指挥孩子写作业。你想想那个画面多恐怖！
1: 想到了，她的丈夫回家，家里。但他发现他在对孩子在说话。
0: 你看看这个题，你这次考试怎么考的呀？
1: 他在无实物表演。
0: 你这么做对吗？催了你多少遍了啊？你赶紧写啊！
1: 你非要演女性吗？
0: 大家代入一下这个场景，你回家，尤其是加了班，
1: 好瘆得慌。
0: 尤其是加了班回去晚一点，
1: 到了晚上，
0: 只有一盏灯照下来，照在人脸上，然后他在那儿开始不说话，后来突然间一拍桌子，哎，你怎么搞的？你再看旁边没有人。我是觉得挺吓人的，反正是吧？
1: 对，这丈夫呢就意识到周女士可能中毒了。
0: 你看，
1: 对
0: 啊，中毒了。
1: 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不会认为她中毒了，你可能认为她中邪了。于是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到了医院。

0: 吃了吃菌子中毒之后驾驶啊，要不按酒驾不按酒驾处罚，但是不能开车。
1: 嗯，
0: 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幻听。就是
1: 能不能不吃隔夜的蘑菇？
0: 这口这么好吃吗？剑手青，
1: 可能是那种很鲜嫩，
0: 鲜嫩的东西那么多。是吧，鲜炖的东西那么多，他非要找剑手青吃。啊，这是这、反正就是
1: 菌驾。
0: 嗯，
1: 就是菌子的菌啊，菌驾。
0: 对，菌驾。而且啊，云南昆明。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就很尤其是前段时间泼水节之后，包括马上到来的暑假，云南和贵州会成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的目的地的选择。
1: 是，
0: 那所以说到了云南之后呢，蘑菇大家一定要吃的时候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好奇，给我来一份隔夜剑手青。啊，真不行，你是吧，你然后你就假装你中毒在那训孩子。
1: 这事儿可能只有你干得出来。涛哥，
0: 我还用假装我？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下面说这个事儿呢，是来自于百度的热搜榜上面的一个事儿。今天啊，说长阳的陈女士家里住的是一个私房，她呢就紧邻着某一个小区的楼栋，私房紧邻着某个小区。有一天呢，一个矿泉水瓶从天而降，正好是砸在了她家种植的辣椒苗上，几颗蜘蛛呢当场我是不是也吃了，当场折断了。我吃了。然后警方呢调取了小区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呢，由于存在盲区，没有办法锁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的瓶子。陈女士认为说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遭遇到天降异物了，于是呢她就起诉了作为小区管理方的业主委员会索赔。当地的法院认定说业委会呢确实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赔偿陈女士1块钱。这1块钱呢并不是由业委会委员来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大家千万不要笑我，哎，这是1块钱的事儿，这可不是简单1块钱的事儿。法官提醒说这个高空抛物不是没素质，而是违法行为。
1: 违法的，对，违法行为。
0: 对，虽然说这个案子只赔了1块钱，但是它传递出的警示意义却很明确。然后就是第一个，小区管理不能差不多就行啊，真的要严管起来。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也提醒了大家，你高空抛物它真的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它是一种违法行为，不是没有素质的这种简单的一个事儿。
1: 是的啊，应该制定明确的管理这个规范啊，对，建立举报和追责机制，
0: 对，
1: 让禁止高空抛物成为人人知晓的规矩。
0: 是，所以借这个事儿呢，提醒了大家，在小区里面，尤其是你住高层，你住顶楼上面，你就不要注意一下高空抛物。你住下面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高层的朋友，可能家里面会养一些什么东西在阳台上面，
1: 植物，
0: 有一些植物，
1: 盆栽。
0: 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是留意的，风一刮。一过，然后我有时候在我家小区群里面
1: 就不能封个顶吗？
0: 就
1: 把它封起，阳台封一下。
0: 有的人会觉得在高处阳台封上之后，它就不透气吗？对吧？他又想在高处呢嘛，他阳台就那个。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家那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特别搞笑，有人说赶紧啊，他家是四楼，就是自己他自己那个四楼，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不大的露台一样的，然后里面有一些盆栽啊什么，隔三差五的他就会说来。到监控室来领取你们家的床单、毛巾、被子，要么风刮下去的，要么就是亮的时候没留意就掉下去的，
1: 掉下去了，
0: 不知道都是谁的。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
1: 这、是吧？这也算是高空抛物，
0: 那算是高空抛物啊！对你这些东西虽然没有造成人员的财产，
1: 但是它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那多危险啊！多危险！还有一个事儿，这两天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已经关注到了啊，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前两天网络上有一段就是一个停车场起火，很多车烧成了空架，这个视频网民们是广泛的关注到。这起火情呢发生在辽宁省大连市的干井子区一个
1: 干井子。
0: 啊，干井子哈，我不是那的人，我不知道。啊，干井子啊，场内呢停放了均是没有交付的某品牌新能源汽车，还没交呢。现场群众第一时间是拨打了119和110报警，消防人员呢与辖区的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火情呢很快就被扑灭了。
1: 是怎么回事儿？停车场起火，
0: 新车还没有交的新车，对，这个事儿呢造成了20辆新能源严重受损，部分、
1: 这个、新能源的车
0: 对
1: 受损了，
0: 对、啊，部分车呢仅剩下一个焦黑的骨架，里面啥都没有。当然。

0: 都是新车没交付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当地的消防部门和警方介绍说，这一次起火原因是一名74岁的老人，看到路面和台阶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我不知道，
1: 是柳絮吗？
0: 不是柳絮，在北方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很多像遍地都是像棉花一样的杨絮，特别特别多。我相信前段时间大家可能关注新闻当中也了解到了，特别特别多。我们说实话，小的时候我们小孩调皮在胡同里面都玩，怎么玩呢？因为它真的是点一个火，
1: 一下烧起来了，
0: 瞬间
1: 燃烧，
0: 它那个
1: 多危险，
0: 速度非常快，就燃烧了。他呢当时就认为说这杨絮影响到他日常的健身走步了，于是呢
1: 灰大，
0: 他就拿着打火机点燃了路边堆积的杨絮，歘一下就着。事发当天呢，这个风力比较大，杨絮遇火急燃，而且蔓延很快，火情呢瞬间失控，引燃了旁边的汽车。目前呢，这个老人是因涉嫌失火罪，被警方就是
1: 74岁的老人，
0: 之前看新闻说74岁正是闯的年龄，
1: 别闯了。
0: 北方的孩子，在北方生活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杨絮啊，到了夏天的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确实很碍事儿。包括你走在路上，它飞起来了之后，会人的眼睛啊、耳鼻口里面呢，会扑的很多都是。但是用这种烧的方法，确实太危险啊，真的太危险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1: 还好，你看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0: 对啊。因为当时是，
1: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造成了20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严重的受损，
0: 都没有用了，车烧的，对吧？真是不省心。
1: 你看看，
0: 真闯祸的年纪，
1: 70多岁，这是闯祸的年纪，
0: 真是闯祸的年纪。哎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也变相的提醒到我们吧，家里不管是有老人的，还是有孩子的，
1: 还是要跟他们多交流。
0: 对，可能这件事不会发生在南方，没有那么多杨絮，但是类似的这种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隐患的存在的一些事儿，作为这个我们家庭的中坚力量，还是要时时刻刻的去提醒他们，时刻注意。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六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APP 卡死了，
7: 重启。
6: 电脑死机了，
7: 重启。
6: 游戏 game over 了，
7: 重启。
8: 有的事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9: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10: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8:2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还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了解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的大学路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体长大桥，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回落的是比较明显的，只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包括后方的珍珠路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民树高中，有一段路段的滞留和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红绿灯处，还是需要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会儿。发展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进城方向的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行，目测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再就是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路口处，出城呢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周期。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进城方向的长江广场，以及在中南路北段的长江广场，还有出城的三峡环球港，以及呢在中南路的兴发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一个中南路南段啊，现在宜化山雨城的这个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也还是有的，也还是大概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间，一路上走走停停。另外一个就是越湾路路口啊，现在越湾路路口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金龙路的越湾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鄂意俱乐部的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18:24，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周三的小周末，明天晚上我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直播。
13: 对，寻味宜昌实力派，各位终于又见面了。
3: 对，
13: 我们的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现金券的一个直播分享呢，就在明天晚上的5点到7点钟。
3: 对，
13: 大家一定记得要提前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收看我们的直播。
3: 是，
13: 我们昨天我们在内部就是碰了一下这个活动啊，我们准备给大家先派发券，
3: 先派发券，
13: 对，先派发券，就大家记得点我们那个直播关注之后，
3: 我又不知道，
13: 跟蔡主任就闹了一会儿，
3: 反正这个事儿呢，就是
13: 给大家先送券，
3: 运营的人，
13: 明天你肯定会知道，
3: 领导层知道啊，其他的主播岗啊什么，其他都不用约了。
13: 这不还没完全定吗？就等你来最终的定版。
3: 等我来。
13: 对。
3: 哎呀妈，这时候开始抬举我了。
13: 给大家派五块钱的券儿，所以大家记得明天一定要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明天中午我们也会通过社群的方式来跟各位分享直播链接。
3: 哎，对，大家要记得，同时明天晚上还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的吧。如果说各位你在回家路上或者下班路上的时候，包括你有一些商务宴请需求啊，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马上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了，想吃点什么烤鱼、烤肉啊之类的这些需求的话。不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啊，在里面呢来选购这些美食现金券，或者明天来看一下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来品鉴一下这些部分商家吧，他们的特色菜还有口感和味道，然后大家可以在一边看直播的或者一边听直播的同时来直接下单。而且刚刚娜娜提到了啊，他们领导层商量了一下，会给大家有优惠券。
13: 对，我们的运营主任，
3: 反正就是你们领导层，就你们领导层。
13: 对，会给大家派发这个券儿啊，所以明天我们也会就不提前太久了，免得大家忘记了。我们就明天中午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各位，就告诉给各位。
3: 是的，所以具体的各位来持续锁定收看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要直播，以及明天下班路上的广播来听就行了。
13: 是的，各位听众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1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2: 动听1059，
14: 动听1059，
1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闻联播。
1: 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申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8: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7: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0: 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

0: 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
1: 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

0: 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湿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0: 介绍，今年六月至八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97年，很多人都没想到这首经典歌曲《雾里看花》最初是为央视315晚会来创作的打假歌，主题在作词人严肃的妙笔下升华为对人性真伪的哲学叩问。歌曲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意象开篇，用自然现象的朦胧隐喻商品社会的真假难辨。除了歌曲本身的故事性，歌曲的 MV 也颇有看点。 MV 导演是著名演员张国立，没骗你，包真的。 MV 的特效技术在当时也是先进中的先进，特别是在唱到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时，当年6000块钱买的2道雷的特效，效果震撼人心。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肉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进展和督导情况汇报，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正纪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省委工作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黄健雄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为我们开展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宜昌正处于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党员干部校准思想坐标、调整行动航向，以正确正纪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治自觉，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黄健雄强调，要进一步从严从实，精准破解难题，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落实落细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消除盲区死角，推动学习教育向普通党员延伸，向基层一线覆盖，向全体干部拓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从主观上、思想上、根子上入手，深入检视各个方面的差距和不足，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聚焦新冠部里旧账等集中整治查摆出来的问题，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加快整改进度，提升整改质效。在知行合一、推动发展上持续用力，坚持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推动长江大保护相结合，与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相结合，与加强民生保障相结合，以抓发展、优生态、保安全、惠民生的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黄健雄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强化闭环落实，绝不允许走过场、搞形式。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把正确正纪观体现在谋划工作、推动发展、为民办事全过程，带头管队伍、强监督，对正纪观偏差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各督导组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及时发现指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学习教育不偏不虚，有力有效。要注重总结提炼，把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不断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詹学石、彭海军出席会议。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为保障广大考生安全、便捷、顺利赴考，日前，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市教育局全面启动2026年城区出租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这也是我市举办的第22届出租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开通线上加线下双向报名通道，全方位覆盖不同考生的预约需求。线下，学生家长可主动对接市教育局及城区各中学，集中收集考生住址、考点位置、接送时间及残障考生、患病考生等特殊出行需求。同时，依托各出租车企业，城区出租车文明驿站接受零散考生及家长的线下预约。线上，考生家长可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办理预约：一、关注宜昌交通执法微信公众号提交预约。二、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预约。三、拨打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专线电话0717-622-0332预约。所有报名信息将由相关部门统一汇总建档，按照就近匹配、优先保障特殊需求的原则分类统筹调度，确保每一位预约考生都能享受到精准的一对一、点对点专属接送服务，全程保障出行时效。
1: 在我们城市的地下埋藏着很多排水管网，这些管网是否畅通，直接影响地面的收排水能力。近期，为探查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是否存在淤堵情况，城管部门采用机器人对排水管道实施了集中探查。
0: 6月2号上午，市政工作人员来到点军将军路，并打开道路中的一个井盖，随后将一个装有摄像头的四轮机器人放入井底。记者注意到，这个机器人通过绳索与一台控制器相连， 工作人员点击平板。

0: 上的软件，就可以操控机器人深入排水管道进行探查，管道的直径、材质、接口状况以及是否存在淤积物都能一目了然。
1: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管段内部3.7米的一个位置了，这个就是在管道内部沉积的一些淤泥，降雨之后冲刷的那个泥土进入到雨水管道之后沉积下来的，因为它整体管径是比较大了，对管道的整体排水能力是没有影响的。
0: 眼下正值主汛期，近期市城管委启动城市排水防涝专项体检项目，通过管道机器人对地下排水管网是否存在淤堵开展集中检测。
2: 用机器人检查省时又省力，不用工作人员钻进狭小危险的区域，避免磕碰、中毒、高空坠落等人身危险。机器人钻进管道深处，人工够不到的死角，全都能探查到位。
0: 截至目前，东山大道、江南大道、白沙路、先锋路等路段的管网检测已经完成，累计检测长度达60公里。从检测情况看，大部分管道排水通畅，运行状态较好，但少部分管道存在淤堵情况。
1: 这是一段那个管道直径是50公分的一段雨水管，它的内部有大量的混凝土块、石块，把它管道进行了堵塞。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它的过水断面的损失已经达到了50%左右，严重会影响这段管道的一个通水能力。
0: 接下来，城管部门将有针对性的开展疏通或修复，确保排水管道运行正常。
2: 轻度淤堵，我们将会采取用高压涉水车疏通。有像中度淤堵就会使用抓泥车进行清淘，对于那些深埋淤积或者管网存在着变形这种问题，后期会采用工程措施开挖清淘，破损的管线同步更新。
0: 6月1号，城区首轮一扫双筛肺肠健康免费筛查项目在高新区土门村启动，为有需求的市民进行肺癌与肺结核筛查，实现肺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土门村党员活动服务中心，村民们依次进入移动 CT 车进行一扫双筛检查，高效排查肺部健康隐患。
3: 我们那个走 CT 只需要5分钟，也提高了我们当地人的健康意识。
0: 一扫双筛就是以低剂量螺旋 CT 为核心检查手段，通过一次扫描，同时对肺结核、肺癌和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进行筛查评估。
4: CT 扫描是我们发现早期肺病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说肺结核、肺癌，它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必须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才能够实现早发现、早治疗。
0: 此次免费筛查，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还联合北京胸科医院推出国家级专家在线阅片、多学科会诊及绿色转诊服务，为建立全市呼吸系统疾病早期预警和诊断的长效机制。2025年，该院首次在五峰启动了一扫双筛义诊项目，目前已累计筛查1.4万人次。
5: 本次活动会筛查我们，生物产业园，5个村至少2200个群众，真正的做到了为我和社区助力。
0: 618网络购物节大幕已拉开，今年线下消费迎来全新利好。随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国补、厂补、电补三重福利叠加，释放惠民红利，市民换新消费热情持续升温。相较于往年线上独热的消费态势，今年线下卖场凭借厂家补贴、门店让利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商品价格同样具有吸引力。
6: 我们厂家这一块准备了10%到15%的让利，商家这一块的话也是10%到15%的让利，然后还可以叠加我们的国补15%，我们最高让利的幅度是50%。
0: 多重补贴叠加让利，大幅提升家电换新性价比。在工贸家电、国贸店，不少市民抢抓618政策红利，纷纷置换老旧家电。
7: 原价5000多、3000多，国家又补贴，家里也坏了。听到618活动，我们就来了。
0: 不仅是传统家电，数码产品换新同样迎来利好，线下通讯门店同步落实618专属优惠政策，各大品牌加码厂家直降门店补贴，搭配以旧换新回收福利，全方位激活市民消费需求。
8: OPPO 综合补贴可以做到7.3折，然后店补加我们的以旧换新的国补，然后还有我们的回收补贴，综合的话可以直降到1000，华为然后厂家的话补贴的话可以直降3000块钱，然后还有我们的折叠全系列的话都是有很大的优惠的，预计的话我们618期间的销量可能会增长20%到30%的样子。
0: 最近宜昌的公园广场城市道路上

0: 热烈浓艳的三角梅盛放，但您知道吗？三角梅原生品种并不适合宜昌气候，经过宜昌林业和园林部门5年默默耕耘，才成功驯化，为城市街巷增添了一抹亮色。
1: 在滨江公园南泄盆景园，一棵1人多高的三角梅树，枝头满是浓郁的紫色花朵，让路过的市民忍不住合照。而就在这株三角梅背后，有一片三角梅更是盛放如瀑布，紫红大红的花朵从爬架上倾泻而下，美不胜收。
2: 漂亮啊，这么大一片，很好看。
1: 这两处地栽三角梅的盛放，正是这种热带景观植物克服水土不服、落地宜昌生长的缩影。天生喜暖畏寒的三角梅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广泛种植，具有好养护、花期长、颜色艳丽等优点。但在地处亚热带和温带交界处的宜昌，要让三角梅顺利越冬却是一道难题。为了寻找最适合宜昌的三角梅品种，2021年三峡植物园启动了三角梅的引种驯化工作，
3: 引进了不同品种的三角梅，总共的是大概50个品种，然后共计2000多株。我们首先拿回来之后，要在温室里面进行相应的观察、初筛选，就可以筛选出一些相对而言耐寒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品种。
1: 经过5年时间培育筛选，三峡植物园目前成功保存21个品种1107株三角梅，初步建成三角梅耐寒种质资源库，并筛选出云南紫、中国红、同安红等3个耐寒品种，在户外适当的区域进行试种。如今试点种植不仅范围在进一步扩大，还在从盆栽向地栽转变。
4: 近几年我们逐步在城区各道路和公园逐步推广我们的地栽三角梅，相比于盆栽三角梅，我们地栽三角梅主要是花量更大、更容易造型、景观效果更好、管样成本更低等优势。
1: 目前城区地栽三角梅已完成3400余株，主要分布在滨江公园、卷桥河湿地、东山隧道口和星光天地等20个点位。今年三峡植物园预计还将提供2200株三角梅用于市政绿化建设。在接下来近6个月里，盛放的三角梅景观将持续在街头巷尾陪伴市民。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将有较强降雨过程，北部小到中阵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中最大小时雨量30至60毫米，过程累计雨量北部10至20毫米，南部30至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温馨提醒市民，雨天出行记得备好雨具，驾车请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来回味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早在1991年叶倩文的专辑当中就成为了主打，同时呢在1991年有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走红的时候，这首歌也伴随着电视剧而红遍了各地。2016年电影《纽约纽约》再一次用了这首曲子作为主题曲，由徐佳莹翻唱。这首歌《潇洒走一回》。

依旧节奏轻快，这首歌潇洒走一回。我们今天听到来自影片《纽约纽约》当中由徐佳莹所演唱。老实说，这个影片《纽约纽约》多少是有一些云中雾罩，那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瞬间让观众醒了，融入到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所以呢带着一些古装剧的效果在里面，再加上歌词半文半白，说的是朴素的人生道理，通俗流畅的旋律在现在依旧会为他点赞。这首歌《潇洒走一回》，徐佳莹和原唱的潇洒大气比起来呢，越发显得刚柔并济。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味金鸡百花那些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曲在1970年的时候面世，然后多年以来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足以证明歌曲的流传度、传唱度有多么的深远。在2015年《唐人街探案》的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把这首歌作为了电影插曲，剧中两位主演陈思诚和王宝强重新演绎。这首推广曲应该承载的是一路相随的温暖情感，歌曲是《往事只能回味》。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是韩寒的二号导演作品《乘风破浪》。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歌《在雨中》跟影片的氛围完全契合，而《在雨中》是作曲家刘家昌在1985年所作，由尤雅演唱。优美的旋律和体悟人生百态的歌词相得益彰，耐人寻味。我们在电影当中听到这一版呢，短短两分多的时间，韩寒和他的小伙伴们共同演唱。
1: 在雨中我送过你，在夜里我吻过你，在春天我拥有你。

好像还没有听够啊，这首歌曲在雨中，比如说杨宗纬及柯俊毅呢都演唱过这首歌曲，而导演韩寒所演唱为他赋予了新的个性和情感，带着一些沧桑和真实，尤其在你看过影片《乘风破浪》之后呢，他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跟惆怅。但是后来啊，这个歌曲虽然只有两分钟，到后半部分是合唱了，让人觉得其中的人情和热血。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回味金鸡百花经典旋律。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霍比特人：意外之旅》。真正的世界不在你的书里和地图上，而是在外面。

这首歌是好听的，不管谁来唱，不管在什么年代出现。当然最早是来自于1942年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有人把那首叫做《卡萨布兰卡》的歌看成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部，那首歌曲是以影片为灵感的。但是呢，真正的插曲或者说最为有代表性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 As Time Goes By。 我们听到这一版呢，今天放给你的是王力宏的演唱，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更久远的年代，那个无声电影的时代，演员的形体啊，远远比声音更重要。当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过渡的时候呢，着实的是废了一批无声电影明星，一部分是因为嗓音，一部分是因为表演，于是留下的都是精华。接下来说到这一部有声电影，就是从无到有这个跨越阶段一部非常有代表性的影片《雨中曲》。有一点显得浮夸的表演呢，或者说会很刻意吧。那在这一部《雨中曲》当中，它的音乐、舞蹈所有的部分都成为影史的经典。接下来要放给你听的这一版呢，就是林宥嘉他现场的一版演唱《Singing in the Rain》。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向你推荐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小巷管家》，一部反映北京基层治理工作的影片，以小巷管家平凡而伟大的先进事迹和街乡炊事儿、部门报道工作机制为主要的内容，生动地讲述在基层治理当中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感人故事。
1: 是谁报的警啊？
2: 民警同志，我。
3: 你钻哪根葱啊？
4: 你真敢拆房子？
5: 操你这大黑豆啊！
1: 满胡同瞎溜达，没看你干什么证。
6: 张建国，
7: 张建国，
8: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
9: 你作为小巷管家，不能一遇到困难呢就退缩。
0: 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巩汉林老师扮演的电影主人公赵建国，就是北京2.3万名小巷管家中的一员。片中呢，赵建国为胡同居民办的事儿，结合了很多小巷管家的真实事迹。影片积极向上，生动地展现了北京胡同生活与文化，画面和音乐京味十足。特别邀请到影片主创人员分享幕后故事。
10: 小巷管家有什么样的现实的
11: 这部片子就实实在在地服务于人民大众，因为它反映的拍摄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我们只不过是把它用艺术的加工处理，真正的是艺术和生活完美的统一起来。我个人通过拍这部片子对北京的胡同都有新的了解。以前我对胡同只是想到了街道很窄，生活很多不方便，但是现在的北京胡同可不是这样，你就只要到它的公厕，你会发现有的甚至比宾馆里边的公厕都建得漂亮。就这一点，就让我改变了对胡同的印象。而且你看，我们拍摄的那个场地就是在胡同里，国风街，那里面居然有一个胡同博物馆，让我很惊讶。而且那个博物馆很有文化底蕴，进入到那个博物馆，你就会了解这条胡同的一些文化和它的历史。我个人觉得胡同虽小，但是这个蕴含着很大的文化内涵，这是不得了的。通过拍这部片子，我自己不仅仅是对北京的胡同有新的认识，对北京市民的生活也有新的认识啊。以前觉得住胡同的人似乎呢就是和高楼大厦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在住胡同的人觉得生活上也现代化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的主人公赵建国扮演者巩汉林老师的现场分享。在影片里啊，赵大爷天天闲不住，有无数鸡毛蒜皮的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主演巩汉林老师呢，把剧中那位幽默而不夸张、感人而不深情的北京大爷赵建国给演活了。剧中包含了垃圾分类、公厕改造、街巷美化等等小故事，看起来是微小平凡，但却是新时代下切实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生动呈现。影片《小巷管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旋律，把基层党员服务群众的点点滴滴用艺术化的形式来呈现，通过小人物折射大情怀。巩汉林、张英、方清平、张金生、张兆北、孙倩等一批老戏骨的倾情演出，最大程度地还原和体现了小巷管家这个优秀的群体。影片由郑浩执导，马权联合导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您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投入到》。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4: 去。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不是日期，是穆桂英。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晴，最开始叫易兰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 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晴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 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不告，连红绸参。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一清娥的一位师父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 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 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

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人。
2: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
4: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
1: 这句话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着的理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萦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只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在剧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握好那个度。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分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

一情娥从叶芝图的第一个引路人花彩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一情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

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20分钟效应，是指大致20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0: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当然，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哦，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1: 如果没有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半个小时，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0: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呢，
9: 我们要请到咖啡达人高雪带我们去逛一逛泰国曼谷的咖啡，就叫做泰国曼谷的咖啡地图指南。欢迎一下高雪。
10: 大家好，我是高雪。我呢是自己是咖啡博主，同时呢也在经营一家咖啡店，叫做岑奇。
9: 高雪为了这趟曼谷之行专门只喝了咖啡。泰国其实有很多好吃的他都没顾得上吃。4天喝多少杯咖啡来着？
10: 我去了12家咖啡店吧，然后每家店我都得喝3杯，
9: 至少点3杯。那也就是说一天你就喝了，你想4天12杯，12家，所以就是每天3家，然后1家3杯，一天喝9杯咖啡。
10: 其实没有达到我的目标啊，因为曼谷的这个交通实在太差了。
9: 然后所以其实你每天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记了步数了吗？大概每天人均要走
10: 每天得将近2万步吧。
9: 好家伙，为什么会选曼谷作为你这一趟的咖啡店之旅呢？
10: 首先肯定因为它免签了，特别的方便。我也想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就很丝滑的就入境，然后很丝滑的就回来。确实是。
9: 是。然后呢，泰国的咖啡是目前已经在亚洲地区或者说东南亚地区比较出挑了吗？
10: 其实曼谷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嘛，有挺多咖啡品牌它之前也来到就是国内的各种咖啡活动来的，有些什么拉花冠军呀，咖啡师冠军呀，他们其实之前也很活跃的。我之前在一些国内的咖啡节啊，国际的交流活动上都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店很早之前就有关注，所以我就很想去看看。
9: 所以这次就是拿着护照说走就走了。
10: 对，就是忙完了春节前面那段比较忙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就没做任何其他的计划，就是想在曼谷待4天，然后喝一喝我一直就是特别想去喝的店。
9: 最后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为什么最后说没有实现？
10: 我当时在地图上就标注了就更多的店，
9: 大概有
10: 大概得有20多家吧。我计划是我每天出门一天去7家咖啡店嘛，然后我就把我的计划跟我在曼谷本地的朋友看，他说你这个计划有点难。
9: 因为他更了解当地的情况。
10: 对，他说你这里会堵车那里会堵车，他说你总共能喝10几家就不错了。
9: 果不其然。
10: 那好吧。
9: 所以在那边曼谷你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间基本上还是用出租车加步行的方式来串联的。
10: 我基本上是步行加打那个摩托车，
9: 摩的那边的。
10: 东南亚那边摩的不是特别普遍吗？基本都打摩的，
9: 后面带个小兜子的那种。
10: 对，然后他们就是骑得巨快。我前2天还可以接受，到第3天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头每天都是在就是风里面被吹的，哎呀就很难受。
9: 去的时候季节大概什么样子的？没有很热是吗？春节之后温度是
10: 怎么样？没有很热，它就是曼谷这个城市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比较凉爽的风，虽然温度平均也是在30到35，但是它是一个通风很好的城市。可能因为它就在这个湄南河的这个两侧嘛，就是这个湄南河就穿行而过这个城市，所以一直有河水，就从河面上出来的风还是比较舒服的。
9: 所以并不会很闷热，但是你坐那很快速的摩的的话会觉得吹得慌。
10: 我觉得因为他们骑得太快了。
9: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的这趟曼谷的咖啡地图是怎么画出来的？
10: 其实属因为我到了也比较激动哈，有一家店我是一直慕名要去的，叫做 Factory。
9: Factory 还不是 Factory 是吗？
10: 叫 Factory Coffee，他们大部分店名都是英文的，可能因为国际的游客比较多。
9: 对，
10: 然后这家店2012年就创立了，然后这个团队呢，他就参加过曼谷，就是泰国本地非常多的专业的咖啡师比赛，比如说烘焙比赛他们有冠军，比如说冲煮比赛他们团队里也有人拿过全国冠军，咖啡师的比赛也有，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的爱乐鸭咖啡比赛，爱乐鸭就是一种像两个这样的活塞管子，你去压咖啡，谁压的更好喝，这也是个国际赛事。
9: 跟法压壶有类似之处吗？
10: 但它是塑料的，法压壶不是玻璃的嘛，它那个是塑料的，它那个不同的压法，斜着压，正着压，然后你在这个滤纸上，你可以自己去换滤纸。它。就是
9: 还专门有这样的比赛，
10: 对，有一个这样的国际比赛，然后这个团队的人，
9: 这是一个冠军团队，
10: 他拿过这个世界亚军，所以这个店就一直非常的有名。然后我就是第一站，我也不管他在哪，我也不想看我的地图，我第一站一定要去哪。我就打了摩的，然后我就风吹日晒的到了，然后发现那里要排队。就是这个店其实它没有很大，它大概的面积就是个80-90平，能够容纳30-40个客人。
9: 但其实讲真，在咖啡店里，或者说在我印象当中的精品咖啡店里面，这已经算面积很大的了。对吧，能同时容纳30-40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连锁咖啡店的面积了。
10: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空间需求了，就不光是喝咖啡。
9: 对，
10: 但是由于 Factory 实在是太火了，我们到了之后就发现要排队20分钟。然后当时我心想，
9: 他有那种在线扫二维码小程序点单然后叫号那种吗？
10: 不能，他就是你必须排队进去，
9: 排到那儿才能点，
10: 前30个人中出来10个人，这边再进去10个人点单。就要一直排队。他们早上8点就开了，我早上8点就去了，8点的时候就已经第一波人已经坐满了，第二波人已经在排队了。就他真的太有名了。
9: 那边是不是堂食更多？
10: 对，那边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就是更慢一些，
9: 所以这个空间首先大家都有需求，其次大家点完以后还是要我坐在这儿慢慢的品一下的。那你第一趟的这个 Factory 这个冠军团队的店，你点了也是3杯吗？
10: 我点了4杯吧，应该，因为我们两个人嘛，我们点了4杯。他们虽然是各种各样的冠军，咖啡师冠军、烘焙冠军，但他们最有名的是牛奶的咖啡特调。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创意特调叫 Dirty，就是挺普遍的。可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就有咖啡店在做这个产品，但是Factory 做的更早。他们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就是 PO 出来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产品的，怎么萃取的，怎么做牛奶的比例。然后他们有好多种改良的 Dirty。然后我喝了一杯正他们家的经典的 Dirty， 然后喝了一杯，那个杯子很漂亮，它是一个骷髅的形状。很小的一杯。然后呢，它在这个 Dirty 中间又加了一个 Secret Milk， 它的菜单上它的每一款牛奶咖啡都会写它是用了 Secret Milk，
9: 就是他们自己特调的牛奶。
10: 他们自己特调牛奶。其实可能现在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少见，很稀罕的事情了。但是他们做的很早，他们可能在10年前、5年前都在做这样的事，
9: 已经开始在做了。有段时间真的你就觉得任何一家咖啡店如果我不出 dirty 我都不能，就不带玩儿。有的人 dirty 确实非常火。
10: Factory 也算是泰国的 dirty 鼻祖。
9: 明白。你能不能在这儿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普及一下，就是怎么样的配比能够叫得上是 dirty？
10: 就最早做 dirty 的这个咖啡店呢，这个店主他是萃取了用18克到25克的咖啡粉，比较多的粉，然后萃非常少的浓缩，可能只萃10到15克的浓缩，然后就滴在这个冰的牛奶上。然后
9: 就是一定要用冰薄克才可以叫得上 dirty。
10: 那不是，
9: 也不一定。
10: 当时那个没有 secret milk 的年代，当时最早做这个产品的那个人，他用的就是正常的鲜奶。就本地我有什么奶我就用什么奶，
9: 正常鲜奶，但是加萃取浓度很高的咖啡液，
10: 很高的咖啡液，然后它会快速的把那个咖啡液从，它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盯着这个咖啡液的萃取的状态，它会

0: 在他自己用他的肉眼判断觉得这个浓度刚刚合适，味道可以的时候把它抽出来。他不是去关那个咖啡机，他是把它抽出来。所以这个咖啡液就会在杯子上留下
1: 痕迹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性的。所以可能后来被叫做 dirty 也是因为这个浓缩把咖啡杯弄脏了。
1: 看上去留了痕迹，
0: 对，
1: 有一些挂壁。
0: 对，但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去尝试他的这种做法，慢慢的没想到这个产品它能够这么的普及，其实也就是几年的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你喝了这家 Factory 的这个 Dirty 之后，算是曼谷的 Dirty 鼻祖，你觉得确实是有过人之处吗？因为除了经典以外，你还点了其他的一些特调的 dirty，
0: 确实很不错。然后这个就是浓缩和牛奶那个配比刚刚好。
1: 有一些就是感觉牛奶过于浓，
0: 对，
1: 喝不出咖啡的风味，
0: 你感觉咖啡过于浓。
1: 这是第一家，你是慕名而去的，必须要不管跋山涉水要兜多少路都要先去的一家咖啡店。那你在这家店里点的四杯都是 dirty 吗？
0: 有两杯是 dirty 类型的饮品，还有一杯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冠军咖啡师在比赛的时候的一款那个特调，就是冠军特调。他也用了 secret milk， 这个 secret milk
1: 他们家牛奶是秘方，就是
0: 对，他是他用了一个像我们喝红酒的那种红酒杯在出品，然后底下是这个secret milk， 然后上面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了不知道什么糖浆，然后这样摇出来的，冰摇出来的，
1: 感觉像是 whisky 一样，或者像鸡尾酒一样。
0: 然后他再把这个咖啡师会到你面前来，然后再把这个摇过的这个全是丰富的泡沫的浓缩，用一个滤网滤过，很细腻的让它留在这个冰牛奶上面。然后我喝了它，其实就是偏一个肉桂的风味。那杯叫 supreme。好像跟那个潮牌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级别很厉害吧。
0: 然后这家店它会有搭配非常好吃的曼谷本地的那种香料做的面包，然后还有甜品。然后它每一杯咖啡，因为它都是偏特调类的，它的出品都会有个小托盘。然后托盘上他们用那个亚克力做了一条就是湄南河的形状。就是还有一种好像在传达这个城市的那种友好欢迎好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1: 这支团队的所有咖啡师其实都是本土的泰国人。
0: 都是本土泰国人，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里面店里的女生特别多，可能有四个女生咖啡师。
1: 是因为咖啡师很帅吗？是咖啡师是女生。
0: 对，咖啡师是女生。但是去打卡的这种国际游客也特别多。我在曼谷的其他咖啡店喝咖啡的时候没遇到那么多同胞，但是在这边遇到特别多。
1: 好多中国人也都慕名而去。这是第一家名头最大的咖啡店。
0: 对，虽然要排队要等很久，但是我觉得还挺真的挺值得的。
1: 很值得，尤其是你刚刚说到冠军特调那一杯的时候，它是由咖啡师亲自到你的面前去调的。这个过程在一般的咖啡店可能还挺难感受到的，一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做完以后递给你。
0: 对。他可能是想让你感受在比赛上面你是评委，然后咖啡师就是在你面前做的那样一个
1: 体验很有氛围感
0: 过程。
1: 他们家的咖啡大概平均价格是多少钱？
0: 哎，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觉得他们家这咖啡真的太便宜了。我喝了四杯吧，我还吃了甜品吧。我就其实还想再点，但是我被我的同伴就是拦
1: 阻止
0: 了，别点了，你可能还要去别地儿喝。我说好吧，但是可能只花了200出头，就是一杯咖啡就只有25块钱左右。
1: 因为你还有甜品。对，
0: 还有甜品，
1: 还得花钱。
0: 我真的觉得就是很良心，
1: 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0: 它算是一个国际名店其实，但它非常亲民。
1: 大家记住了啊，这家店去曼谷一定要打个卡，
0: 多点一点，多点几杯，
1: 多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0: 对对对，就特别多这样的人，就一家人一起去的。
1: 对，因为我一个人喝不了好多杯嘛，但是
0: 每个月都想尝一下。
1: 对，这个时候就跟吃火锅一样，得好几个朋友一起去。这是我们首推的第一家咖啡店，在我们地图的第一站哈。第二站去的是哪一家？
0: 第二站我去了一家咖啡店，叫做 Nanas。它其实是曼谷一个本土的精品

0: 是一个50年代的老厂房、
1: 嗯、
0: 但是我给它做一个全新的外立面、
1: 哦
0: 嗯、让你有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就有点像青山周平当时给 Arabica 在上海做了一家算是门脸、
0: 嗯、
1: 做了专门的设计，其实就是一个城市地图的打卡的广告牌嘛，就是给这个品牌做的一个品宣嘛、
0: 嗯、是我能反正我搜了他每家门店基本上都是知名的大牌的这种设计师做的，然后空间确实体验感也非常好。
1: 嗯
0: 嗯，我们去了其中一家，这家在 Airy 区，就是偏向于一个富人区、
1: 嗯、
0: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看到确实当地的本地的客人会比较多，然后穿着打扮也
1: 都
0: 很时髦，
1: 都是周边的居民、
0: 嗯、我们去的那家是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店，嗯，进去之后就发现产品也非常的专业，嗯，有手冲，然后有特调，然后他们会自己烘焙咖啡豆，
1: 嗯，
0: 点单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个不像我们有菜单，它是有一个大的亚克力板，然后里面放了一个一个的小卡片，就是我今天有什么咖啡豆，我的咖啡豆的卡片在上面，
1: 嗯，
0: 你来选豆子，你选了豆子之后我会告诉你这个豆子是做美式好喝呀，还是做奶咖好喝呀、
1: 哦、
0: 还是做手冲好喝呀，
1: 先选豆子，
0: 先选豆子
1: 再选它的冲泡的方法，
0: 而且选的种类特别多，你一般去一个咖啡店它能给你4-5种豆子就不错了，它有20多种、嗯、在一个很大的亚克力板上，
1: 天
0: 哪，选那个豆子。
1: 但是对于小白来说就入门很难啊，这门槛有点高。
0: 嗯，对，而且我们可，但幸好我们是从
1: 你们是从业者，对，
0: 从业者有一些背景，就会比较好的去选。
1: 所以你在那家店选了什么豆子？
0: 嗯，选了一个蛮少见的，我朋友选了一个蛮少见的，叫做橘色波旁，它也是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一个衍生的豆种。但是我们常见的是黄色波旁，
1: 嗯，
0: 粉色波旁，
1: 嗯，
0: 但是这家店里有橘色波旁，我觉得就很特别嘛，就买
1: 这个粉色、橘色、黄色的差异是在风味上，还是说真正的豆子上的颜色就真的不一样？
0: 嗯，粉色、橘色、黄色波旁，它是在这个咖啡树的这个叶子上的不同
1: 啊，
0: 或者它的树干的树茎的颜色的不同。
1: 啊，
0: 嗯，就像之前我们有，铁皮卡也是阿拉比卡的一个豆种的衍生，嗯。它作为一种植物，它有不同的外貌，但它是又是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所以一般会用这个它的这个特征上的特色来命名它。
1: 嗯，橘色波旁怎么样？你做了什么样的冲泡方式？
0: 人家推荐做冰美式，我们、喝了一个橘色波旁的冰美式。
1: 嗯
0: 嗯，很贵，就是这家娜娜
1: 你刚才说完前一家那个冠军团队做的就是很良心的价格、这家你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很贵，
0: 就是因为对比太明显了，我一杯美式好像合人民币花了
1: 五十八，
0: 你猜到了、就是两杯
1: 比我猜的还要贵，
0: 58，然后我又喝了一杯奶咖，我应该是选了一个泰国本地的咖啡豆，
1: 嗯，
0: 因为泰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咖啡产区嘛，它也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上，然后大部分的咖啡产区在清迈、清莱，在它的就是在泰国的北部有很多咖啡庄园、所以近几年泰国的精品本地的精品咖啡也发就是蛮发达的，
1: 嗯，
0: 所以你在菜单上他们一般会标注泰咖啡，泰国本地的咖啡有哪些哪些、然后 imported 就是进口的咖啡豆有哪些。
1: 嗯，
0: 我当时看了就还觉得挺值得借鉴的，我也想就是
1: 把云南的咖啡
0: 把云南的咖啡放到首位，就中国制造、中国味道，然后后面是就是世界的风味、我觉得作为一个
1: 就把产区的概念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同时也推广一下自己原产地的咖啡。
0: 是呀、是呀，就是可能国内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喝咖啡都还是停留在巴西呀、哥伦比亚呀、并不知道我们云南的咖啡产地，就了解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1: 是，这家店虽然价格相对客单价要贵一些，但是它其实从店面的设计理念到它菜单的规划呀、点单方式什么的都还挺新颖的。
0: 嗯，我还比较理解，而且他也有几个冠军咖啡师，有一个虹吸咖啡的世界亚军、是他们的团队的，所以在这家店里你选完豆子以后他也会告诉你哪一些豆子适合做虹吸。
1: 你有选虹吸的？
0: 我没有选，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也是选了一个特殊处理的泰国咖啡，感觉还就是也挺惊艳的，就是没想到泰国的咖啡生豆的处理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1: 你们其实在国内做咖啡店的时候比较少会用到泰国的咖啡豆吧？
0: 很少用到。
1: 是啊，我都没有听说。
0: 我感觉可能他们国内它可能产量本身没有很大，它可能
1: 国
0: 内自己
1: 就
0: 销售就已经消耗差不多了。蛮少见的。
1: 所以以后你可能也会关注一下这个产区这个产地，
0: 可能会吧。
1: 这算是第二。

0: 二家的咖啡之旅。
1: 不过后来我也理解这家店卖的贵的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实在太舒服了，
0: 是、
1: 嗯、也不用排队，你可能在那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0: 嗯，它更适合
1: 饭太低一点，
0: 对、嗯、它适合周边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嘛。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很漂亮，然后这个整体营造的每家店都有不同的氛围，很推荐这个 Nana Coffee。如果你到了曼谷，你就搜 Nanas， 它会可能会有四五家分店。
0: 嗯，找一家离你相对近一点就好了。
1: 对对，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网店定制的钻戒跟品牌专柜的一模一样，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呢？但是真的那么靠谱吗？高仿钻戒的闪亮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风险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艺术品是否应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哎，李克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这样一起高仿钻戒的案子哈。这个钻戒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哈，这个一颗永流传嘛，是吧？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钻戒，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钻戒品牌厂商所设计的这样的一款很漂亮的戒指哈。但是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啊，只能通过语言跟大家来描述了。那么您先跟大家来通过语言您来描述一下，那么我们在今天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那么这一款钻戒到底是一款怎样的钻戒，它是什么样子的啊，跟大家讲一讲。
4: 好，谢谢主持人。今天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确实涉及的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钻戒的品牌厂商。大家也知道，一款精美的这个珠宝在面世之前往往会经历过这种设计打磨的过程。尤其像戒指这种东西，它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还是很具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意义。
3: 大家
4: 一般追求这个美感的同时呢，对它的这个背后的内涵也会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3: 对对。
4: 那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涉案的这个戒指名叫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所以根据这个钻戒公司的陈述的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真爱加冕的这个构思是来自于欧洲王室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仪式。那在加冕典礼的过程当中，伊丽莎白女王被授予皇冠，皇冠上镶嵌着知名的红宝石黑王子红宝石。那将这个涉案的这个戒指以倒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包裹着它的这个主钻的贵金属以及戒指的中间镶嵌的红宝石，整体来呈现一个公主的皇冠的造型。那主钻石两侧的这个群镶钻石的设计呢，是源自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拉夫领，象征着高贵。同时这个红宝石被誉为爱情之石啊。将红宝石、公主皇冠还有这个拉夫领这三者同时融入到这个戒指当中，寓意真爱加冕。
3: 哎呀，听起来我就感觉这个钻戒会很漂亮。是吧？
4: 对对对，
3: 估计价格也不菲，
4: 是吧？
3: 哎，这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钻戒哈，作为钻戒的设计者，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设计出肯定会花很多心思设计这么一款钻戒，通常也会通过一些我们相关的渠道来申请一些知识产权？

0: 的保护吧。
1: 对，我们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个钻戒厂商啊，他确实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从他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呢，第一个就是他提供的这个手绘的底稿，显示的就是公司的一些设计人员在2009年创作完成了这个设计。然后呢，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呢，咱们这个钻戒厂商啊，就陆续的在他的这个品牌的官方微博上公开的进行展示宣传。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他才申请拿到了这个著作权的登记证书。那他登记的这个作品的类型是立体造型的美术作品。对，所以说这个背后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投入啊，无论是从这个设计啊、宣传，还是这个产权保护上所做的工作。
0: 对，所以说一旦这个著作权人发现了自己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啊，然后做出来这样一个钻戒，如果一旦被别人啊仿冒了，他这个心情啊，我觉得可想而知，我们大家能够想象的。但是我们今天这起案件恰恰就是这么一款非常漂亮的，象征着爱情，象征着真爱的这么一款钻戒被仿冒了。那么到底是被仿冒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作为这个世界知名的珠宝厂商，又是怎样发现的自己的这个产品啊就被别人给仿冒了？
1: 是这样，就是钻戒公司它其实是在2018年11月份就发现有人在这个淘宝网上销售这款戒指了。通过检索这个品牌的名称啊，包括这个关键词公主款啊、真爱加冕，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很容易的去搜到这些商品的链接，而且确实不止一家在做这个。原告呢也向这个淘宝平台进行了投诉。从这个淘宝平台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个网店的经营者就是本案的被告这个张先生。
0: 哦，明白。那后来这个企业啊，这家这个钻戒的生产商有没有和这个张先生联系一下啊，沟通一下啊，你不要再卖了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确实是在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后确实有沟通，但是这个钻戒厂商呢，也是为了这个维权的一个需要啊，他是第一时间是首先是去跟公证处去申请了这个证据保全公证。那当时就是点进这个淘宝网店去看的话，确实发现一些商品直接去标榜着一些正品专柜啊、专业定制这样的字眼。那价格也是在2000块到17000多块钱不等吧。
0: 那么真品是多少钱？如果是真的呢？
1: 通过这个钻戒厂商提供的这些材料的话，真品大概也是在5000多到3万多不等。确实有一个价格的差距。
0: 好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钻戒的这个生产的企业哈，钻戒就是他这个权利的权利人，那么他在诉讼当中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他确实在这个咱们淘宝网店上去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他们也去标榜了一些淘宝同款啊、高仿定制这样的侵权行为。所以说原告主张的侵权行为啊，主要就是说你生产这个侵权商品，那你构成对我涉案作品的复制权的侵害。那你销售的行为构成一个发行权的侵害。你还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些戒指的造型啊作为图片或者制成视频来展示，那侵害了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说就是主张了这三类的侵权行为，要求判令这个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且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
0: 那这个被告在法庭上他又是怎么答辩的呢？他有什么辩解意见呢？
1: 被告他在法庭上呢，主要就是有以下的这个三点辩论意见。第一点就是他觉得你这个原告压根儿就不享有著作权，你可能是参考的其他的产品的类似的设计形成的。所以说而且呢，你有一些设计元素是已经受到过这个外观设计的专利的一个保护了，所以说不应该再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这个被控侵权的商品是我被告自己创作的生产的一个原创，我不存在抄袭你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情形。那第三点呢，他就认为本身这个戒指啊作为一种装饰品，这个外观啊相对比较固定，就是一个圆环嘛，然后上面再加上一个钻戒的造型。所以说作品如果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存在相似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如果对这类这个戒指啊进行保护的话，就可能错误的造成很多原创设计者的这个利益受损，他觉得是打击了这个其他设计者的一个积极性。所以说这是他的三点辩论意见。
0: 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似的，是吧？那到底呢这起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哪里？法院又是如何来判决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到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助理李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这样的一起啊，涉及到这个网店销售高仿钻戒的这起案件。这个李科呢，已经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哈。钻戒的确非常的漂亮哈。那么到底啊，这个网店所销售的钻戒是不是构成侵权？刚才呢，这个李科已经把这个被告方的答辩意见，在法庭。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的确钻戒它就是那么一个环儿，加上这个镶嵌的钻石嘛。如果要设计出别具匠心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确是有一些难度。那么法院最后又是怎么判决的？我们下面呢继续请到这个李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首先说一说这起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确定了双方的怎样的争议的焦点呢？
3: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确定了有以下这几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他诉请去保护的这个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的戒指是不是构成作品，他是不是享有著作权。
2: 嗯，
3: 然后呢，第二个当然就是说被控的这个侵权行为是不是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构成侵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损害赔偿责任。
2: 好的，那这三个争议焦点咱们一一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3: 好，首先就是说这个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戒指啊，咱们涉案的这个戒指是不是构成一个作品？我们在进行裁判的时候呢，也是严格的依照我们现行的这个著作权法，认定为这个作品就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且能够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而这个咱们这个戒指呢，当时他进行这个著作权登记的时候，包括他在咱们案件当中主张的都是美术作品。那美术作品其实它就是指绘画呀、书法、雕塑这些以线条、色彩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构成的，具有这个审美意义的一些，无论是平面的、立体的一些造型艺术作品。那咱们的这个戒指，原告所主张的这个享有权利的戒指呢，主要是有一些主钻石、戒托啊，包括这个咱们所熟悉的常见的六爪镂空的一个造型镶嵌在主钻上、以及它的还有一个红宝石，还有群镶钻石这几类元素。主体部分嘛，就是类似于一个皇冠的造型。并且呢，咱们把各个组成元素分开来看哈，即使是说这种六爪的镶嵌造型、红宝石的镶嵌和环绕主钻的这种镶嵌设计进入到了公有领域，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常见，就是一种功能性的镶嵌方式了哈。
2: 对。
3: 但是它的这种各部分的组成还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红宝石搭配的选择、六爪镶嵌的它会有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群镶钻石的一个环绕的线条，包括从它各个元素的组合的整体来看，并不是被告所主张的，就是说通用的一个组合啊，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设计的空间啊，进行独创性的这样一个创作的。那么这些元素组合成的这个造型呢，还是能够体现设计者的选择和判断，并且它是有独特的这个个性和象征意义的。所以我们最终呢也是判断呢它构成一个美术作品。
2: 那么既然构成了作品，那么就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了，是吧？因为一个产品是不是构成作品，直接是关系到它是不是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下面第二个争议焦点，您继续跟大家分析一下。
3: 在说第二个争议焦点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刚刚提到的被告他抗辩称，你有一些元素啊是通过这个外观设计专利得到了保护，就不能再主张这个著作权法保护了哈。那我们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就认为，你即使受到了，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那外观设计专利和著作权保护的侧重点是很不同的，包括它的这个构成要件啊、保护方式、损害结果等方面都有差异。所以说一项这个设计在取得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之后呢，它其中如果蕴含的一些独创性的表达仍然可以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的保护的话，这个权利人是有权根据这个侵权行为的一些实际情况选择它更为有利的一个主张方式的。
2: 您继续说。那也就是说虽然它那个已经受到这个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了，但是他其实还是可以用著作权的方式来保护的。
3: 是的，
2: 是
3: 的，是
2: 吧？嗯，好的，嗯，还有呢？
3: 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再去看这个侵权，它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的行为啊？对于它侵权的定性，我们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对这个原告提供的这个介。

0: 置的实物以及他购买的这个侵权商品，在当厅就进行了一个比对。那么经过这个比对呢，发现我们的被控的这个侵权商品整体上它也是一个皇冠的形象，包括主冠的这个贵金属的造型啊，宝石位置啊，主钻两侧的群镶设计啊，整体的轮廓的装饰性，以及这种非功能性的设计特征，除了个别的部位存在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以外，其他的其实是跟这个咱们真爱加冕系列公主款的戒指给人的整体的视觉认知上是基本上一致的。
1: 就是说除了个别的部位，也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买家他不仔细看，或者说对这个原告所享有的权利的这个美术作品这个戒指不是特别特别了解的话，有可能分不出来。
0: 对，就是以咱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
1: 是吧？
0: 对，
1: 所
0: 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根据著作权法的一个接触加相似的原则呢，就是判断这个被告他本身就是一个专门去从事这个珠宝的去售卖这种珠宝定制的一个厂家啊，一个淘宝网店，你应该之前就有接触过这个原告的作品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个侵权的商品又跟他构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相似，所以我们去认定他构成侵权。
1: 哦，那认定构成侵权他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比如说要赔多少钱啊，或者说是不是就不能在网上卖了呀，最后咱们关于这一块是怎么判的呢？
0: 是这样哈，我们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认定这个被告构成了对这个涉案作品的这个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个侵害。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他应该承担的是停止侵权、那个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及合理费用的一些民事责任。但是本案当中呢，原告仅仅就是主张这个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害赔偿。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在责任承担部分就主要集中在这个损害赔偿数额这方面了。
1: 最后要赔多少钱呢？法院怎么判呢？
0: 对，这个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跟淘宝公司去调取了一些数据，
1: 就是
0: 他的销
1: 量，他卖了多少，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被告呢他就抗辩说呀，你这个销量是不真实的，我们这个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找人去刷单了大家也知道淘宝网上很多人去进行这个刷单啊这种的行为。他说我这个比如说我500多件吧，我其中这500件是我刷单形成的销量，那真正我售卖的其实只有60件，那我的这个得到的这个获得的这个获益呢只有60000元，所以说没有给原告造成很大的损失。那最终呢，我们法院呢其实最终认定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啊，就认为这个刷单行为啊是你这个被告方你为了获取更高的这个商业排名、信用度，还有你的这个网店的用户访问量，你是为了一定的这个经营的意图而采取的这种虚构交易量的行为。所以说你这个刷单形成的虚假交易量呢是很明显的违背了咱们一般人所认知的这个诚实信用原则和合法经营的理念。
1: 没错，真的是。那最后咱们还是按照这个淘宝网所提供的这个它的销售额来确定的赔偿的金额，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你这样你形成的这种商业风险和法律责任就应该由这个被告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无法查明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损失赔偿的计算当中啊就没有把这个刷单部分进行扣除。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原告就是被告为他的这个侵权的行为，卖这个高仿戒指的行为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但只有让大家觉得心疼了才能够很好的来制止杜绝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
0: 是的是的。
1: 对，如果说罚的不疼不痒的这个最后赔偿的这个金额和他获利这个不成比例的话，那有可能这样的一种侵权行为可能以后还会再发生。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从咱们消费者的这个保护的层面我们去考虑的这样一个做出的一个判决。
1: 没错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其实也是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做出的判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李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那么大家呢今后啊真的是要买钻戒的话尤其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比较高的这样商品的时候，在网络购买的这种途径之下，一定要仔细的辨别详细的了解，多方的询问是吧？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李科，谢谢。
2: 好，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娱乐圈有许多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比方说黄晓明、李冰冰、袁泉、神仙姐姐刘亦菲，还有小燕子、李晟等等，他们都曾经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也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秦海璐出道至今发行过两张个人专辑，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首开场曲就是来自他第一张专辑里的一首伤感好听的情歌《再一次》。有一些意外的是，这首歌曲的作曲是黄义达。这首歌曲收录在秦海璐2005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回味》当中，由爱丽丝作词，作曲人是黄义达，这也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地方。再一次唱的是对过去感情的不舍和怀念，他尽量把这首歌唱得隐忍和云淡风轻，但是我们透过伤感的歌词和动情的演绎，也听到了歌曲里面浓得化不开的悲伤、孤独和痛苦，以及对这段感情的无法释怀。那些甜言蜜语言犹在耳，似乎还能感觉到对方温暖的笑容、双手的温柔和拥抱的温暖，但是那个曾经给予过温暖和陪伴的人却早已经走远，只留下无尽的伤感和回忆在心间。好想再一次感受那些温柔，好想听听对方在耳边呢喃的情话，却也知道一切都是奢望，再也回不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提起旅行，最先想到的永远是去哪里，打卡一些什么，几天能够逛完。而在所有的旅行时长里，7天刚好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温柔又现实的话题，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稳稳地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7日游呢？很多人都以为中国遍地都是适合旅游的城市，可是真正懂得旅行的人都明白，能撑得起7日深度游的城市其实寥寥无几。这座城市要有足够厚重的底蕴，让你到了第4天依旧有新鲜的景致可以去探寻，要有错落分明的烟火，不会逛2天就审美疲劳了，要有适合慢行的节奏，不必凌晨赶路，也不必疲于奔波，更要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山水、人文、烟火、风味缺一不可。严格筛选下来，我们精选了8座最适配7日漫游的城市，每一座城都有一首专属的 BGM， 让旋律搭配风光，温柔地走完7日人间。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呢？那第一座就是刻着千年风骨的古都西安，悠扬的古风旋律响起，一瞬间坠入长安旧梦。七天的西安，你完全不必步履匆匆，前两天可以漫步明城墙，看槐树阴影斑驳，听城墙根下老艺人拉起胡琴，中间几日穿梭碑林博物馆，在文物里触摸王朝的过往，闲暇的时候走进回民街永兴坊，一口肉夹馍，一碗羊肉汤，吃透西北的烟火。等到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大雁塔的光影流转，古老和现代温柔相拥，这首西安人的歌完美适配这座城市。七天时间刚好让你读懂西安人的生活。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二座就是藏着中式皇家气韵的北京，婉转舒缓的金调旋律描摹着京城的烟火与庄重。它是全国唯一集多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故宫红墙、长城雄关、颐和园的水光，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七天的时间，一半留给恢宏的古迹，一半留给市井的烟火。南锣鼓巷的晚风，胡同茶馆的清茶，老字号的糕点烟火，都藏着北京城的温柔底色。这首歌里的京腔韵味恰似北京的包容，庄重又温柔。在这里，七天只是读懂京城的开始。

物换星移情分析比特币有成，就连美国的山里人也听过三里屯，琳琅满目的广告牌竖着摆气氛，南来北往的人们各种酷的 idea， 宝贝儿没事别找事儿，听不清咬字也小事儿，两耳不闻窗外事儿，一心只写方块字儿，不做普通货色，宁愿苦中作乐，可惜赚不着快 money， 也就没人爱搭理。对了，凯子开大 G， 思想的矮子拍大戏，嘚瑟的凯子买着当摆设不够你糟蹋地，风里峥嵘有序，工体灯红酒绿，破晓时分又是谁在冲洗蒸笼柳絮？从前，童年，逢年过节攒铜钱，褪色的容颜是否破镜能成圆？依然挂念胶卷画面，向南飞的大雁在那片老槐树的下面是奶奶。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多少城市能撑得起七日游？第三座就是揉碎江南温柔呈现给你的苏州，笛声婉转，流水潺潺。有人说，苏州的美是慢出来的。七天的光阴，你可以沉浸式的沉醉在江南雅致里。清晨逛拙政园，亭台楼阁倒映碧水，一步一景都是中式的浪漫。午后漫步平江路，青石板路蜿蜒，流水穿巷，乌篷船轻轻的摇曳。到了傍晚，行至山塘街，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糕点的甜香。在苏州，时间会自动的放缓。我们听到的是后弦《苏州城外的微笑》，让它陪着你在江南烟火里虚度温柔的时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忆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城市有哪些呢？第五座为你推荐人间慵懒乌托邦成都。熟悉舒缓的旋律，自带市井的温柔，赵雷的成都绝对适配这座慢悠悠的城市。它是最适合放空的七日旅行地，不用刻意的规划行程，随心散漫就是最好了。清晨去宽窄巷子触摸青砖瓦带，午后在人民公园泡一壶盖碗茶，看本地人悠闲的摆龙门阵，傍晚沿锦江漫步，看晚霞染红天际，闲暇的时候再去往都江堰、青城山观千年水利的奇迹，探清幽山林的秘境。热辣的火锅，清甜的盖碗茶，温柔的烟火气，这首歌唱尽了成都的松弛与浪漫。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觉得中国有哪些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第六座要说到的就是山海浪漫秘境的青岛。轻快治愈的海风曲调裹挟着这座海滨小城的温柔，青岛完美适配七日悠闲度假。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碧海红墙，漫步八大关，法式德式建筑错落掩映在绿树之间，登临信号山，俯瞰整片蔚蓝海域。到了傍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看落日沉入海平面，咸湿的海风吹过发梢，啤酒、海鲜、晚风、落日，一首清新的歌，就是青岛送给远方的客人最温柔的情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中国，有多少座城市可以撑得起七日游呢？脑袋里一闪，好像有很多很多城市，但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人慢下来撑得起七日游的就那么几座。第四座，山水写意人间，杭州。杭州从来不用匆忙打卡，七日慢行是刚刚好的。晨起看苏堤春晓，薄雾漫过湖面，夜幕降临时赏落日融金，晚霞铺满钱塘，闲暇的时候去灵隐寺寻一份禅意的清幽，到龙井村品一盏清茶回甘，山水相融，烟火共生，这座城市把江南的温柔揉进每一缕风里。伴随着张靓颖的《印象西湖雨》，你会明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来都不是虚名。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七天的旅游是成年人最舒服的旅行刻度，不长不短，不至于走马观花，也不会闲散无聊。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在中国到底有多少座城市能够撑起一场不赶路、不敷衍、不潦草的七日游呢？第七座就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这是一座自带故事的城，七日漫游适合慢慢的品读。秋日梧桐落满颐和路，明城墙沉淀岁月的风霜。漫步秦淮河，灯火映在河面，晚风裹挟着古意。去中山陵尽赏林海，到老门街品尝金陵小吃。这座城市既有江南的温婉，又有历史的厚重。一曲《金陵谣》，配上一城的烟火旧事，温柔而又绵长。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能够撑得起七日游的中国城市，第八座为你推荐的就是立体魔幻烟火的重庆。重庆是山水堆砌的城市，七日游玩足以解锁山城所有的浪漫。白天穿梭洪崖洞，看吊脚楼依山而建，漫步长江索道，俯瞰两江交汇，走在山城的步道上，爬坡上砍，感受市井烟火。到了夜晚，灯火璀璨，霓虹铺满江面，火锅热气升腾，烟火治愈人心。重庆的方言唱出了它的热烈和温柔，有一些魔幻，又有一些市井，适配了山城独特的错落质感。

0: 声，单曲循环。
1: 八座城池，八种人间烟火，从长安古韵到京城恢宏，从江南烟雨到山海清风，从市井慵懒到山城热烈，这八座城是国内为数不多经得起七天慢逛也不会审美疲劳自带城市风骨的旅行宝地。一座城能否撑得起七日游，从来不是看景点有多少，而是看它是否拥有让人愿意停留、愿意慢赏、愿意重逢的底气。有的城市适合匆匆一瞥，而这八座城适合慢慢的相逢。旅行最好的模样，从来就不是奔赴远方的匆忙，而是沉溺一座城的安然。愿你往后余生，择一城，伴一曲，虚度七日光阴，看山看水，自遇而自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草蜢乐队的《忘情森巴舞》，这个歌呢翻唱自一个德国组合的作品，他们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就叫做《忘情森巴》。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吉他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的《说谎》。其实这个歌在林宥嘉的专辑当中是最后配唱完成的，因为他的编曲一再求好而不断重编，也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故事当中的真实心情而一再的配唱。这个歌09年就发行了，但在这几年的抖音音乐上又再一次被推上了翻唱风潮，很多素人歌手把这个歌改成了民谣版、摇滚版或者是其他，总之各有各的风格，但总体来说这么多的分支版终归是离不开林宥嘉的最经典的原版吧。今天就来听原版，来自林宥嘉《说谎》。

关于如何生活消散抑郁，英国作家马特海格给出过几十条建议，我大致看了一下，有一些我觉得写的还蛮不错的，挑选了一些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快乐出现的时候就放心去享受快乐就好，过去的一切你都无法改变，因为这是基本的物理原则。对自己温柔一些，不要像一个拼命三郎，每周至少安排三次放松的机会。阅读和写作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最有营养的冥想方式。当你在无所事事的时候，不要有罪恶感，你可以去完善你的无所事事，让它变得更有意义一点。然后无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刻，都要试着去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比如说一个笑，一句歌词，一片夕阳，一片墙的涂鸦画，一条孔雀鱼等等等等。美是可以净化你的思想，让你去掉很多的杂念，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也送给你们。人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庾澄庆的老实情歌，情歌有很多种，看你是什么心情去听。有时候好的心情听歌，你都听不进去歌词的，你听到的只是一种雀跃的心情，一种任何音乐都可以为你演奏的喜悦。只有什么时候你才能听得进去歌词呢？难过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容易听歌放空。而这种状态不就是很多上班族的日常吗？来吧，放空也是一种很好的调剂品。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陶喆，一念之间。你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吃饭最扫兴的不过就是没吃两口，一条细细的肉丝就塞进了牙缝，怎么都跳不出来。大多数人会倾向于用传统的牙签去清理，但事实上牙签其实是只能清理表面的一些残留，并且很容易伤到牙龈。有些残留物如果不立刻的剔除的话，可能会卡得更深。正确的做法是用牙线，现在很多超市都可以买到它了呀，你完全可以几块钱买一大包放在车里面或者是办公室，以防万一。牙线的使用方法很简单，用牙线拉锯式的慢慢划过牙齿，进入牙缝之后，然后上下内外拉动就可以清理掉了。扔掉你家的牙签，升级你的护齿工具吧。我是夏文静，听一首非常没有违和感的对唱，也是我认为一直都非常暖心的梁静茹、严爵的合唱《没有如果》。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李玟，这首歌叫做 Baby 对不起。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一个容易原谅的人吗？这个问题曾经有人做过街头调查，有 80% 的人表示说，如果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可以原谅，还有 20% 的人觉得即便是曾经伤过你的人和事，他们表示时间也可以淡化一切情绪，最后还是会原谅。你是属于哪一类呢？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多不能原谅的事情，有时候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比你做好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原谅不原谅其实都是可以由时间来决定的。下一首歌来听 Eason 陈奕迅相信你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有许多美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0: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外

0: 面向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0: 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2: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

0: 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对过去拒绝谈起，以为很容易。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这时段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出行过程当中，城区各个路段行车压力逐渐在增多。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702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那此刻呢，在702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还没有呈现出特别明显的一个车流量，但是要特别注意到的是，今天早间702路辅路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此刻在经过广电中心门前的路段的时候呢，有明显的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快速路匝道的出口处，这一段目前的行车速度整体是偏慢的。那快速路主路路面上，目前进入隧道往这个城东大往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过程当中，行车压力不大，但是隧道出口处离开快速路的这条匝道上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车辆到了辅路东山大道路口之后，行车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整个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已经是排过了下川通道的匝道出口处。今天早间这一时段，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和前两天相比的话呢，这一时段车流量相对是偏大的，等候红灯的车流量相对偏多，但是目前等候信号灯的车辆在绿灯放行之后，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的。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整体来看的话呢，各个方向的行车压力暂时还不算是很大，但是呢目前在体育场路从702路往绿萝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的车流量呢是逐渐在增多，到了这个绿萝路路口之后呢，行车压力会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略微有所上升，但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所有的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从路口来通过。城东大道和合一路交汇路口处目前的行车压力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尤其是在城东大道往这个东站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车流量整体还算比较平稳有序。那么在合一路上，从东山大道上行沿合一路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之后，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

0: 从东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辆在经过恒大地景对向路面之后呢，继续前行过程当中，行车速度有所减缓。港窑路路口这个路段目前几个方向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是相对偏大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沿江大道目前从亚丈路整体来看往万达方向去，这一线上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在各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大概是需要一到两个周期的信号灯才能全部顺利通过。而到了万达门前的时候呢，整条道路上从万达路往江海路方向去，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我们看到行车速度此刻是非常的缓慢。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的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4: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这个天气呢和我们昨天所了解到的天气略微有点不一样。
4: 对，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昨天晚上有朋友问我说，你说的下的大雨呢？我说我也在等啊。
4: 你还是气象先生吗？还是朋友圈里面那个被问到天气的人吗？
0: 是的。
4: 你真棒。
0: 不只是气在这个朋友圈当中，
4: 还是气象神仙。
0: 身边的很多同事，有的时候其他部门的同事见到我之后也会问我说，哎，这两天天气怎么样？我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你们还记得？
4: 还可以这样子。好的，那我下次也是来问你啊。
0: 拉黑。现在已经是6月3号了，一转眼啊，我们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快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
4: 哎，真的耶，如果不说还不觉得，
0: 就觉得好像哎，2026年才开始，这居然已经是6月3号了。
4: 时间怎么能够那么快？能不能够稍稍等等我？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哎，要不要一大早就这么煽情？
0: 那换一个节奏，重唱一下。
4: 好的，你来。
0: 来，六月开始啊，一批和民生、安全、金融、资源密切相关的新规密集的执行了。我相信最近如果大家有听新闻、有看各个公众号的话呢，应该有了解到这些新规确实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4: 对，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六月也就是进入到下半年了。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本月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啊。这个名字这么长的规定呢，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0: 外卖哦，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
4: 是少不了的，
0: 已经成了很多人日常消费当中几乎是每天可能都会去接触的一项这个消费支出。然后我其实自己有专门的去看一下自己点外卖的频率，我发现从
4: 你应该不会很高吧？
0: 对对对，我从整个2026年、我点外卖的频率就是几乎到了每个月可能最多点一次这样的。
4: 因为你是居家型的，自己会就是啊，这个外卖还不如我做的红烧肉好吃。
0: 但是我去年点外卖的频率比较高，可能去年比较懒吧。但
4: 那去年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就是去年可能
4: 去年有想给自己做饭的冲动，今年就不想了。
0: 去年没有，
4: 说反了。
0: 今年做饭的冲动反而会比较高，所以今年我还真的盘点了一下我整个2026年的外卖消费，我发现我在点进那个外卖平台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发了
4: 很多券，是不是
0: 老人回归券这种？就说明我有多久没有登录那个外卖平台了。他给我发了回归券，我说原来我有这么久没有登录了。但事实上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真的外卖每天是离不开的，哪怕你点一杯奶茶，那也是你可能要和外卖 平台有一个博弈和接触的过程。
4: 对对对。
0: 而这次实施的新规是专门针对了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呢对商家的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要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

0: 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1: 规定就要求外卖店铺必须公示真实的门面地址，并且和实体的经营场所要一致，鼓励推广明厨亮灶，对于无堂食商家设置专门的标志。那网售食品的页面信息必须要真实全面，严禁虚假和医疗功效的宣传。
0: 同时这则规定当中呢，还要求平台要设置便捷的一键投诉入口，畅通维权最后一公里，要求平台和重点商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所以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日常消费当中的外卖有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点外卖的时候有一栏备注？
1: 哇哦，这个是一个精彩的地方啊。
0: 对，因为就是你通过不同的备注，首先能够了解到不同人的口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也会了解到不同人的喜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一般在备注里会写些啥呢？
1: 写的东西还挺多的啊。那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留言，你可以参与互动。
0: 今天来聊一聊关于外卖，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会在备注内容当中通常写一些什么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等待一下大家的留言。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这一条条凸起的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呐？
2: 生活的无情剥夺了他们本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 今天早间这一时段，西岭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目前进入隧道过程当中，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但是接近东山大道这一侧啊，不管是出隧道还是进隧道，车流量都是偏大的。我们首先看到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隧道出口处的匝道上，在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过程当中，匝道上有轻微的排行。 目前东山大道这一侧的绿灯正在放行，整体的行车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上行方向，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从东山大道沿西岭二路快速路辅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路面上排行的车辆此刻是比较多的，在体育场路口等候红灯的车流量偏大，行车速度目前非常的缓慢，后方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匝道的出口处。 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这边，今天早间这一时段，港窑路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城东大道方向，这段行车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车流量暂时不算是特别的大。在港窑路路口等候红灯的车流量，目前是正常排行的状态，绿灯放行之后，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通过的。 而城东大道目前从东风路路口沿城东大道往这个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恒大地锦对向的这个车道上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来看行车速度非常的缓慢。那对向车道从三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过恒大地锦门前往东风路路口行车过程当中，这段的车流量暂时不算是很大，但是呢也是因为到了路口之后，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排行，在过了这个港窑路路口之后，这段行车速度有些慢，而恒大地锦门前整体的行车状态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目前看到从环城北路里边出来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在环城北路上有些缓慢，而环城北路路口沿江大道排行等候红灯往外小方向，往西岭一路方向去的行车压力，此刻和上一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回落，车流量不算是很大，绿灯放行之后，车辆基本都是能顺利通过的。 城东大道港窑路，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到目前为止呢，也是四个。

0: 方向属于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状态，可能相比之下往东站方向去这一侧的车流量是偏大的。目前绿灯放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车辆是不断的在前行，可能后方车辆还是需要再来耐心等候一个信号灯。那其他三个方向目前在城东大道和一路路口的行车压力不算是很大，基本上在待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车辆都是能够顺利通过的。那今天早间这一时段发展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此刻的汕头路路口往水月城方向。目前我们看到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过了快速路的匝道出口处，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上下来进入发展大道往水月城方向来行驶的话呢，目前可能需要稍微等候一下，匝道上车流量不大，但是在发展大道主路路面上汕头路往水月城方向这一段上车流量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继续的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和大家聊聊点外卖，你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外卖的那个备注栏里写一些什么呢？
3: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区域。网上不是之前还有一个热搜，说这个叫什么店员笑了一个小时才舍得出餐，就是因为看到了备注。你还记得这个热搜吗？
0: 我只记得笑。
3: 直接当时他就是有一个人备注，就说给我这个奶茶里面只准加一块冰，多加一块我就怎么就威胁的那种语言嘛，就是
0: 这个我倒是还记得。但是后来就是说当你说加少冰的时候，因为他你每次点外卖除了备注栏里他那个奶茶里有选就是正常冰、少冰和去冰这种选项嘛，
3: 对对对对对，
0: 就很多人选了少冰之后就有个疑问，说我明明选的是少冰，
3: 对，
0: 为什么来的冰还是比较多。很多这个奶茶店的店员就说，确实他店员他对于不同的人这个少冰的
3: 这个理解不同，
0: 对，概念不一样，
3: 量不同，
0: 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店员也给大家出了个主意，就是你就备注要几块冰，一块或者四块或者五块就可以了。
3: 然后呢那个人他备注的是我就只要一块冰，多一块我就打了个省略号。然后呢你猜店员为什么笑一个小时？
0: 为
3: 因为他弄了一个，你问的你接得好，接得非常的
0: 这个捧哏还可以吧。
3: 对对对对，嗯，是吗？没错，还弄了一个像杯子那么大的一块树冰坨子，一块就只有一块，
0: 也就是那个杯子里只有一块冰，
3: 对对对，但是那个冰占据了整个杯子。
0: 那他到底点的是一杯冰呢还是奶茶呢？
3: 谁让他说只要一块冰呢？店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块。
0: 店员真的是很贴心的。
3: 对，
0: 所以各位在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
3: 备注
0: 栏里
3: 写什么内容。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的微信到哪里去了。
3: 那这位草莓菠萝说，我一般备注有孩子不吃辣，辣椒单放，谢谢。
0: 嗯，这个我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有朋友在留言，
3: 他的备注是什么样？
0: 2026，
3: 多么的精彩！
0: 他的备注是有的时候会备注添加筷子，有的时候备注就是不要放辣。
3: 且有的人就是点了一小份餐，然后说给我放10双筷子，
0: 那我还放少了，我只放5双。
3: 他到底要干什么？其实就是骗筷子来的，对不对？
0: 可能外卖单点一份筷子也没那么贵吧，
3: 可能就是对他就是家里没筷子了，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买，又不想买一大盒，就于是就这样子。
0: 看到这些捧哏就说了，说多冰少糖，多面少汤，
3: 多面少汤。我正好是恰好相反，多汤少面。我不能跟齐飞一起吃饭，因为所有的汤都被他喝完了。
0: 我也跟他是恰好相反，我一般是少冰、正常糖、标准糖，甚至是多糖。然后呢，也是面会少一些，但是汤我会多。
3: 对，我可以少点面，多一点汤。
0: 每次我去线下点线下糖食。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糖食湖南米粉的时候，我都会说。

0: 说粉给我少放一点、
1: 啊、对对对对
0: 汤给我多放一点，
1: 反正就是喜欢喝汤的朋友呢，就在这边友情提醒一下，不要跟起飞一起吃饭
0: 汤都会被我一个人喝完的啊！
1: 是没错。
0: 再来看一下留言，秦子说到了，说能不能帮忙看一下今天早上智喜桥江南桥头是怎么一回事、嗯、
1: 怎么个情况呢，让齐飞来给你看一看。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也有关注到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进入我们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智喜长江大桥江南这一侧的一个情况。目前其实看到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江南这一侧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帮大家来整体的看一看了解一下。此刻看到江北这一侧还算不错，江南这一侧目前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江南这一侧首先从点军方向过来的行车压力呢是整体偏大的，但是通过我们视频巡查整体来看，目前在这个路面上暂时是没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嗯、今天早间主要就是车流量比较大，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从点军大道匝道在进入到这个智喜长江大桥主路路面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目前看到匝道上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排行了。
1: 是，
0: 而从另外一条道路上右转进入智喜长江大桥，或者说进入这个点军大道主桥桥面的过程当中，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目前可能整体车流量从江南进入智喜长江大桥的过程当中会有排行、嗯、目前路面上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适当的车距就基本都能够有序的通过了，此刻就是单纯的车流量相对偏大，过江需求比较明显一些、嗯、
1: 大家耐心等待通过吧。
0: 有朋友就说了，早上一个信号灯差不多等了两分钟，真的早上的两分钟，
1: 两分钟那真的是算什么我经常眼睁睁的
0: 有点像十分钟两分钟的感觉、
1: 我就眼睁睁的错过打卡时间，而且离这个台里也非常近的时候
0: 啊，
1: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平常平常
0: 曾经是吗？
1: 对对对、
0: 现在还好了，我是觉得，
1: 对对对。
0: 所以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除了路面上的这种感受之外呢，各位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分享，还可以说说你在点外卖的时候，你在外卖的备注当中会写什么呢？看到暖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在留言，就说外卖到了不要敲门，
1: 嗯，不要按门铃，
0: 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消息，谢谢，毕竟现在晚上十一点。
1: 你也好意思啊这么晚还点外卖，
0: 十一点钟点外卖确确实实可能因为很多外卖
1: 怕吵到家人了啊，
0: 也有可能会怕吵到邻居，我一般就是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点外卖我可能都会备注一个
1: 不要直接放门口就行了，
0: 不要敲，不要敲门，不要呼喊，直接按门铃，
1: 不
0: 会说我们家隔壁的邻居有神经衰弱弱，一般这个就非常的有效。
1: 但是这个他是连门铃都不要按，因为怕吵到家人。
0: 他可能怕吵到家人，但我家里一个人嘛，所以你就按门铃我就可以听到了。因为有的时候外卖人他敲门那个声音真的会让你吓一跳，他声音真的很大，甚至他在楼道大声喊一声，其实对于整个邻居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我一般会备注当中就写的就不要在楼道里喧哗喊叫，不要大声敲门，按门铃我就可以听到。我们家有两个门铃嘛，他就都按哪个都可以。
1: 我现在对你家比较了解了。
0: 你只是对我家的门口比较了解吧？
1: 你说了，就晚上家里一个人
0: 啊、
1: 然后呢，就是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只是纯好奇而已。
0: 再来看一下阿强的留言，说我的备注是永远是米饭多给一点，下午要搬砖，饿得快，一般老板看到呢就会多塞半勺饭，有的时候呢还会送个小咸菜，感觉赚到了呢。
1: 真的是很可爱，看到这样子爱吃饭的宝宝，这个老板一定会多给一点的。
0: 来聊聊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备注栏当中你一般会写什么呢？那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候呢，来关注一下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华夏眼科医院呢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视、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以及青光眼和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华夏眼科医院。那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丽，在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畅行早高峰，待会儿见。